0: 新房出行是吧？我看一下。哦，好，谢谢。军车一辆接一辆啊，这可能会临时管制，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1: 哎，礼让是对的啊。替这个D的这个这位车友点赞啊，叫什么D 0069啊，给您点赞。
0: 0069，艾米说，哎，这梁静茹这首歌，哎，是我当年第一款手机的铃声，哎。
1: 哇，那个时代那个翻盖的彩铃吧？
0: 我是联想翻盖48赫旋。
1: 我的小乖，最早那波应该36赫旋，后来是64。
0: 40赫旛啊？
1: 36、36、64。然后这个
0: 没涨那么快吧？40多也有啊。
1: 还有40多的和弦？
0: 那肯定不会一下子翻倍啊，对吧？翻倍的话价格都不翻倍嘛，对吧？那时候手机的音
1: 不是
0: 铃声和弦，
1: 那个是有讲法的，不是随便一个数字。
0: 我知道，手机的铃声和弦啊，还是一个卖点
1: 啊。对啊，对对对，那是的啊。
0: 老手机只能滴滴，叭叭，叮叮叮叮叮，对吧？我记得我当年手机的那个铃声是王力宏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1: 你妈嘞，
0: 那是 BB 机，我记得。它是那种就是那种12赫旋，用声音滴出来的。
1: 哦。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电子琴的按键发出的声音一样，对。
0: 怎么回事？拍了一下理想，理想怎么了？没有问题吧？
1: 不想理你嘛？
0: 好好，
1: 对，不错，点赞。
0: 是这回事啊？比较中规中矩的，
1: 比那个强。这个起码表达了一种态度。
0: 对，
1: 虽然那台车也是个态度。
0: 对，
1: 理想是拉一车老娘们儿。但是不说了吗？这个你这个出息不怎么大呀，真是的。
0: 是理想吧？
1: 啊，是理想那台。
0: 音乐可以起来吗？
1: 你有音乐吗？
0: 噔噔噔噔。
1: 我看到一些有趣的灵魂在高速上堵车，然后这个小米放了理想进行曲，然后理想不服。Are you OK？
0: 雷军进行曲。
1: 挺好的啊。
0: 最后一位不放假。说今年是一个关键年，他的大宝今年准备考研，
1: 二宝要高考，所以我说加油必胜啊！关你那个二宝都就跟你有一些这个的，都已经高考了，都这么大了吗？
0: 哦，那个是二宝是吧？哦，那女的是大宝，
1: 对啊。
0: OK， 大宝考研很正常。
1: 关二宝都要高考了，
0: 小崽子上大学了马上？
1: 我天哪！
0: 要来，要是胡叔来捶一拳。
1: 哦，对
0: 对。
1: 对嘛，我印象当中是二进制数字嘛，是的是的，没事，他48就48呗啊。
0: 48不是二进制吗？是吧？
1: 是吧？
0: 36反正有，我记得。
1: 对啊。
0: 好，到此发你的话我们就不读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容易禁播。
0: 些许的病态。
1: 没事，但是给你点赞。
0: 难怪小伟阳天天都嘎嘎嘎的。
1: 这小伟阳也是的，明知道惹不起，解释他惹不起的存在，他还非要惹。
0: 他就是喜欢在就是疯狂的边缘，疯狂的试探。
1: 对，然后就是惹一下就跑的那种。
0: 就一只那个叫什么？下面那个鹿啊，那个鸟。小鸟，
1: 鸟
0: 在海边上，就是这个脚跨在海浪上，这个脚跨在路边上，然后来回疯狂试探。哎，打不着，打不着，哎，我过来了，哎，打我呀，打了。
1: 是。
0: 大嘴巴突然来，我最烦这种要求。
1: 对对，
0: 狼死你。狼是哪个地方词啊？
1: 好多人都说狼啊，而且这个字儿在新华字典是您能找到的，就是有这个音的字儿啊。
0: 狼死。
1: 对，来，繁星。
2: 打卡打卡，
1: 你太迟了。

0: 么，因为我也不怎么会骑车。
1: 对，
0: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还在开着车，然后我就怕一不小心就往主干道上挠、
2: 哎。你还说你那车骑我？
0: 对，这不合适，确实是。我有一次不是
2: 神经错乱，
0: 对，就是骑了一小节的那个共享的电动车嘛，
2: 啊、
0: 然后我就是差点，我就感觉就是我还看不懂灯，就是我看到那个汽车道的机动车道的左拐灯，我就想左拐了。
1: 哦，
0: 那肯定不对啊，
1: 对，
0: 你是非机动道啊，所以我就想算拉倒吧，就是我这样的就也别尝试了，老老实实开车吧啊。
1: 开车。开车，我们开车还很舒服。
0: 哎，是的，是的啊。
1: 能找到是吧？
0: 那视频啊，视频版可以啊，
1: 视频版可以，
0: 音频不行，
1: 四分多钟啊，听一段吧，是吧？
0: 好好好，
1: 啊、对，听一段，我看看是不是能打开，因为在网上真的很难找。现在，腾讯视频保存的是吧？
0: 这也可能有是哪个上传进去？
3: 久仰，反反复复。
0: VIP 可关闭该广告，
1: 先把广告拉掉啊。对。仰脱皮水枕的，
0: 就我们这个水平，您何必呢？真是呢。
1: 各位听众啊，现在目前距离广告时间还有19秒。
0: 我记得我以前上小主播课就是了、嗯，我们下载的东西是要用腾讯视频打开的，
1: 对，
0: 完了之后也是30秒广告，然后我的学生都笑我，赖老师，你不能蹭会员吗？
1: 下载的视频里面也有广告，
0: 是，就是你用这个播放器的打开就是先弹广告，我都无语了，真的是。
1: 用网络的时候，我勒个豆！
0: 然后后来我就切换成那个 Windows 自带的那个播放器去播，那没事儿。
1: 各位。我们帮各位把广告看完了，分别放了一个炫迈和一个达克林的。
0: 您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S VIP，
1: 我们就是帮你去广告的那个。
0: 哎，我建议你往后拖一下，防止会卡。
1: 不会卡，来，
0: 不会啊。好，
1: 走，
0: 你看。

0: 爽啊！我一大中午早早的跑去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进了主楼。要说俺们这家自习室其实挺多的，可是你桌上没有书包占座那就难找了。我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桃源深处，我这一推门，我靠，真是豁然开朗。这叉叉叉叉教室就真没多少人儿。说时迟，那时快，我就扔下书包，找了一个位置就坐了下去。我这一坐不要紧呢，差点是残疾。回头一瞅，发现凳子根本没有板。我心说，得亏哥们原来我还练过，要不然还不被你整成钢链呀、啊。我心说，得亏哥们原来我还练过，要不然还不被你整成钢链呀、啊。上自习还得抓点紧，不是？于是乎，我就换了一个靠门的座。这门外走廊嚎啕大哭的歌手还挺多，他们唱的那个爱来爱去我就忍了。但是推门进屋的同学怎么着不知道关门呢？你们来来回回的，这是走城门啊！不一会儿，我周围就坐满了邻居，我这屋里的气氛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咋就不对劲？
0: 咋就不对劲呢？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情侣，真是有说有笑啊。有打有闹，根本没把我的健身套放在眼里。我心说算了，还是少说两句，毕竟人家是纯洁男女关系。后面那个兄弟他多少有点离谱，朗读发声训练做的的确刻苦，莫非他是传说中的说唱歌手？要不然嘴里怎么就唠唠叨叨没完？可是自言自语得有时有赏啊，你这叨咕叨咕的中国英语能不能改成默念？我们那个妹子她就十分乖巧，只是嘴里零食像爆坑一样没完没了，这嘎嘎嘣嘣的花样还真不少。我心想大妹子以前没吃了，右面的那个姑娘手艺四十多元，
1: 不错呀。
0: 姐姐你的电话不能接起没完，一会儿的功夫你都跑出去五趟了，有啥话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呢？你看你旁边那个大哥他就挺屌，业务也挺忙，短信十多条，可是他他妈的又不说给调成震动的，他他妈的又不说给调成震动的、
1: 我说哎呦我去，
0: 我说这个屋里我的兄弟姐妹们呢、你们真的是来上自习的吧？不是我的冤家派来故意玩我的吧？不是我的冤家派来故意玩我的吧？这时候走近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盯着我，我的位置走了过来，我的心里扑通扑通的开始乱跳。她停在我面前说，这个座儿我已经占了，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她在搞笑？可是她就从桌堂里掀出一本书，那书名没看清楚，可是看清占座俩字儿。再看这位大小姐正得意的看着我，她得意的笑，她得意的笑，那种感觉就像
2: 小燕儿你新来的。

0: 再做一组还是无可奈何，最后一声得还是发扬风格，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我躲哪嘎子去呀？有功夫深，又是铁杵磨成针，又是黄金还不负我这样的自己有心人，又是最终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我心想终于可以看书了。忽然间一个黑影窜上了讲台，血泪不禁言人是在黑板上写着，下午三点有会，谢谢合作，下午三点有会，谢谢合作。我一瞅表，我靠，这不2:60了吗？你们这帮家伙简直他妈的强到我背着书包骂了一句
1: very well。
0: 这就是俺们自习室，
2: 这就是俺们的自习室，
3: 曾经的自习室，现在的自习室可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视频，真的是粗糙的画风。
2: 当年的第一代的叫 叫 Flash 动画，
3: 对 Flash 嘛 ，Flash。这个发布这个信息的博主就说了，看过这个的，现在应该都孩子都应该会搓麻将了，估计。
2: 孩子搓麻将
3: 啊，打酱油都不止了，确实有年代感了啊！
2: 来看一下。
3: 故梦是吧？
2: 汇丰桥出尘，二道桥交通事故
3: 还
2: 在处理当中。
3: 对，左老管说一点都不好听，这是好听的歌，确实不是好听的歌，是有意思的歌啊。
2: 然后这个警察叔叔正在现场去干嘛？这摸的车轮胎应该是在测量吧？估计车不好走了。这是雪铁龙是吧？那确实不好走了，估计要等拖车了啊。
3: 应该是已经有车撤离了，但是这台车
2: 后面一台车就是事故已经解除掉了，但是呢，这个事故车辆呢还在现场没走掉。

0: 3万块钱。
1: 没错啊，而且呢，他额外送你全屋品牌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火星人的集成灶、AI 智能工地监控系统等等等等。然后1054车友呢，还可以尊享啊，把你全屋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属于额外的增项。
1: 哎，对，
0: 去了之后呢，先谈，谈完之后呢，把优惠弄到手之后再说。我是1054的。
1: 对。
0: 他说啊，你不早讲。我早讲你不送了。
1: 是的啊。
0: 具体情况呢请到店里了解一下，滁州最大的一家装饰公司。
1: 电话2595999。
0: 对，地址在那个世贸大厦的1-2楼啊。
1: 何老板说还不如双节棍儿，双节棍儿跟这个歌差辈儿了，不是一个时代的。
0: 双节棍
1: 儿后来的嘞。
0: 你拿双节棍跟这比。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8: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7: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23啊，有听众说这个能弄首带劲的歌曲，
1: 好，
0: 刚下夜班好困，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来一首《龙腾三江》，
1: 我能理解他刚刚听那个自习室觉得不好听了，你刚下夜班烦得很，
0: 自习室听困，
1: 对，而且那音质太差了。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在播放软件里面是找不到音频的源头的，
0: 这个没有，
1: 只能找视频。
0: 当年估计作者都没有。
1: 我们刚刚放的是视频版，然后你别说你听着难受了，我们看着也难受，那个画质真的是。但是你要知道，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啊。
0: 那个画质估计也就是属于那个什么几小几小几，
1: 就相当于刚刚讲多少24和弦、嗯，对吧？来听，你想听这个，那我们做伴奏给你听吧 ，DJ 原版。
2: 别说了，我要感受风舞
0: 足蹈。妈哟！
2: 对你们的召唤，
0: 简直是。对，确实是。当时确实在各个酒吧、KTV 啊，这个夜总会都有。
1: 哦。
0: 当时没有什么歌，你知道吗？
1: 去的太少了，真不知道。我刷到这个歌还是在抖音里面看到这个。
0: 我知道，都好多朋友跟我讲这个事。
1: 哦，是吧？
0: 唤起很多一些80后、90后的那个细胞，估计。
1: 嗯，可能。
0: 我们当点音乐吧，好吧？
1: 当电乐带着听。
0: 听
1: 来，七号说啊，嗨起来！
0: 昨天骂有你。
1: 妈嘞！
0: 你们当年就是属于是时光隧道的老选手。
1: 不对哦，时光隧道再早的什么了？雪红市场。小唐小姐说：“妈耶，我刚以为穿台了。”
0: 穿隔壁夜总会去。
1: 嗯，天哪！
0: 好，这个刚才听众发了早饭给我们。
1: 大家都在晒。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早饭真的是
0: 小米了？不，这开
1: 哦，下午那也不咋地啊。
0: 炒饭。
1: 嗯。
0: 你非要咋地？人家吃个炒饭不很正常吗？
1: 不是，那这个晒的意义何在啊？
0: 但是自己先
1: 苦奋斗版是吧？
0: 你看人家吃的不到。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离谱啊！我的天。
0: 蛋炒饭加上小菜。
1: 但别说小菜种类蛮多的，
0: 对，
1: 有。萝卜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大头菜是吗？啊，
0: 曾刚，
1: 继续哈，曾刚没得了的。
0: 我们都已被人讲串台了，只能跟你听。
1: 好，给你配一节，听一节。

0: 啊，会不会是跟某个企业冠名了以后啊，比如说像曾经做过的买酒送票
1: 啊，这个对，很常见，
0: 对吧？
1: 像明光的机场都是这样子的、
0: 对，然后全交不也是？
1: 还有之前还有房地产公司呢，
0: 后来不是没搞起来吗？
1: 啊，对，
0: 买房子送票
1: 啊，是这正常。
0: 后来没有多少人买房子，票就随便送。
1: 啊，这个，所以我们蹲一波，蹲一波，现在不着急啊，反正现在你也不能买啊。
0: 上一次那个什么什么张是那个叫什么唱红日的叫什么名字？李克勤、张韶涵，
1: 嗯，
0: 是吧？
1: 他也属于拼盘式的、
0: 拼盘式演唱会，不是某个就搞酒的吧？是某个酒品公司搞的吧？对，古井还是哪个地方公司搞的？搞完之后呢，现场不就黄牛卖票吗？20一张。
1: 我的天哪！
0: 就最后了，没办法了。就说了这种演唱会的票都能买到。
1: 哎，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0: 不要着急。当然，萧敬腾和阿杜呢也是第一次来滁州。
1: 对，我们也欢迎。
0: 应该有些人会喜欢。
1: 哎，是是是，关键还有一些外地的这个朋友来，
0: 对
1: 吧？他们是不知道这种途径的，比如说什么买这个送什么票啊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可能只能用就最传统的方式在网上去蹲守。
0: 哎，没错。
1: 哎啊，
0: 你看炒饭还有人问呢。
1: 可是在那家哦，这不是家里炒的还是外面的、
0: 肯定是外面的、
1: 看得像家常炒饭一样。
0: 现在就喜欢吃炒饭，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炒饭，比如说滁州市有一家银红炒饭有名的
1: 哦，真的、
0: 小菜特别多
1: 哦，
0: 他们就是卖炒饭，然后配小菜，
1: 哦、
0: 小菜不要钱。
1: 吸引你的不一定是炒饭，因为炒饭大差不差，但是他家小菜很多，是吧？
0: 我们单位以前隔壁这边有老车管所在的时候，有一个小台阶上去有一个炒饭的店，叫名字想不起来了，20-30种小菜，随你吃，土豆丝儿、豆芽。都炒一盘的，
1: 这个早饭的餐点、这个小菜用不掉的，
0: 对，
1: 收一波到下午头学校门口出摊卖那个饼、又可以再用。
0: 七号听众说刚到办公室坐的就看见你们开始摇起来了。
1: 左老板说听着凤舞九天感觉又回到了20年前，你的青春已不在是吧？
0: 二十年前啊，今天是
1: 差不多
0: 16年，
1: 06年
0: 的20年，
1: 差不多零几年。
0: 那时候这个叫时光隧道还在开吗？
1: 不在了吧？
0: 不在了，搬家了吧？我记得时光隧道最后搬我们单位对面了。
1: 我05年入职的嘛，那个时候就应该没有了，
0: 也没蹦过
1: 了。我上班应该是没有的。那时候好像讲那个时光隧道在南湖那边呢，还是我们家二姐亲戚的。他的焦老板嘛，有印象，像是侄子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有印象，
1: 对吧？
0: 后来是我看最后的时候，好像在我们单位对面。
1: 啊！
0: 我带你薅了个桑树树枝，那个巷子里面以前就叫时光隧道。
1: 真的假的？
0: 应该是后来搬过来
1: 哦，还搬过地儿是吧？
0: 开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没开了。
1: 我印象当中还是停留在那个南湖那边，
0: 南湖岸边上。
1: 对对对。

0: 听众知道了后来的最终的一些情况跟我们聊两句好吧。
1: 对啊、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聊的信息发给浩南，让浩南去拍戏。
1: 搞不好浩南拍过了。
0: 拍过了啊。怎么回事？
1: 又出事了。
0: 他不讲话啊、我没退话筒。我说话呀兄弟。
1: 宝儿是哪儿？
0: 又
1: 追尾、还中间车道上，
0: 对，需要走个小 S 弯，不太好走。
1: 看看路牌，看不清，
0: 看不出来。
1: 自由人方便的时候补充一下啊。
0: 前面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啊？
1: 它这个真的占两股道，其实对吧？
0: 对，就不太好走。像那个叫做中州国际商城旁边的辅路。旁边那条道，像是像，但不知道确定是不是。
1: 等方便的时候听你补充啊。
0: 然后080说，哎，这是一路 K 歌早好。
1: 我们很少这样，
0: 没人唱。
1: 这个歌我们 K 不起来，我们最多摇头晃脑，但是这个歌词什么的完全跟不上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最多这样，对吧？
0: 而且现在这种歌曲，其实说实话，在抖音上你随便搜，都挺火的。
1: 对。
0: 好，放首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来聊一下我们这个进群的合作方式，好吧？
1: 对，进群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同时，你看啊，接下来五月份有很多值得纪念的节日，比如说母亲节啦，520啊，等等，想让你的这个晚宴或者说中宴更有仪式感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叫什么来着？
0: 厨卫轩，
1: 因为三家店嘛，你任选好不好啊？
0: 酒店现在目前三家店在徐州市，都在城南地区啊，都市名苑门口一家，
1: 港汇
0: 这个喜来登酒店旁边，
1: 然后凯迪
0: 塞纳河畔小区的那个停车场门口，
1: 对，还都比较好停车。
0: 三个店呢都好停车，
1: 是的啊。
0: 这个说实话，开饭店开的又近。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必修的。
0: 然后呢，你跟有需要，比如说想吃这个吃那个的，都可以到那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因为它是地道滁州当地特色菜，外地人过来吃的好评度特别高。
1: 是，
0: 关键这些菜有一个是你过生日免费啊。
1: 免费布置啊，就你只用花菜钱，其他所有的包括主持人包括布置都是不需要额外收费的。
0: 花海瀑布，
1: 哎，
0: 气球飘带，
1: 对，
0: 墙上的一些彩绘，
1: 是的，你喜欢什么你跟他说就可以了。
0: 打卡，
1: 对，
0: 小朋友就健康成长，
1: 或者是暴瘦暴富，是吧？
0: 然后生日的时候还有一群小姐姐对着你唱今天所用烦恼说海海。
1: 我希望这个歌能够进阶啊、哦、
0: 进阶，
1: 对，因为听烦了。
0: 2.0版本是吧？
1: 对，换一个。
0: 那看海底捞怎么做了。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就这些都免费的，
1: 是的啊，
0: 所以记录生活的美好一刻，就去厨卫轩酒店，电话是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
0: 好记啊，
1: 嗯，
0: 来，第二 ，John，
1: 金宇说，听得我想去溜冰场，此六了，
0: 还好是溜冰场啊，
1: 赶紧给你拽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7: 哎呦，这春游啊，
8: 像是立训场下来的。
7: 下班了、啊、
8: 不是哦，要不招工的还是干嘛？
7: 蛋蛋妈，麻烦补充一下啊，这路上怎么这么多人啊？
8: 像是一个班车下来的人，
7: 没有走斑马线的。
8: 嗯，这怎么走呢？应该是走过来的，
7: 这有斑马线、啊，
8: 斑马线过来的。
7: 对，那很算很长，你走黄线上那就没办法了、啊。怎么讲都是有点违规、啊。
8: 礼让吧，那怎么办呢？一桌人在这儿呢。
7: 来，再让一条小狗狗，几个停车智慧门禁，就是对家里面的什么什么道闸之类都可以找他啊。
8: 嗯。
7: 说一条板凳狗在丰乐大道花博园这儿来回窜，又窜到龙兴路上去了。
8: 板凳狗是什么狗啊？
7: 就中华

0: 田园板凳狗，
1: 凳狗
0: 就那种矮的四个脚的背是平的那种狗，
1: 哦、
0: 嗯，这个传统的狗、哦、啊。你像那个过去那个京巴，京巴这个品种好久没听到过了。
1: 京巴不是那种啊短脚的那种，
0: 对，不是板凳狗吗？
1: 哦、
0: 对，啊。就长条板凳就那样子造型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那土狗
1: 没办法、嗯、也不知道它是流浪狗还是有主人没牵绳的，
0: 我估计啊它是因为考虑到花博园门口限速是60，
1: 嗯，
0: 没有龙兴路跑着爽，龙兴路限速80，上龙兴路跑高速去了，
1: 狗还懂这个是吧，
0: 来玩、
1: 嗯、这要不我给这个 板凳狗装个支架呢，下次就知道了、
0: 嗯、没脑子
1: 来一公里自助洗车，
2: 金陵路和新生路、
0: 新生
2: 路口
0: 给你家那边吗
1: ？No， 你怎么什么到我家那边、
0: 啊？是新生的吗
1: ？No，
0: 金陵路和新生路交叉口，两车撞一块去了。
1: OK，OK，OK。
0: 撞了什么？前后都开起来了。
1: 对，这怎么搞的？还前面张个嘴，后面还撅个嗯。
0: 来，这个塑料管问我们。
3: 老胡，老胡，
0: 哎，
3: 这个鸽子在哪边能下载到？
0: 鸽子，
1: 鸽子，
0: 这鸽子。
3: 四大猴的网站都是 VIP，、嗯、下不了。
0: 那你就那你就冲一个 VIP 啊。我
1: 不要那么抠嘛！
0: 要我们单位跟你说，我们105.4电台，
1: 我们有两个 VIP，
0: 没有赵爽，没有无双，都得黄你。
1: 也不是，王璐也有，王璐呢是酷狗音乐的 VIP，、
0: 那我用不到啊。
1: 我觉得酷狗有的歌也还可以、啊，
0: 我用不到、啊。
1: 你可能用不到，但他们做音乐节目从那边下的多，对啊。
0: 来，扬子地板明月。
4: 今天的花园西路上面坐了好多辆。
0: 花园西路好多辆车是吧？
1: 哦哦哦，
0: 避让一下。
1: 好嘞，
0: 他们能走都有
1: 对对，是有通行证的啊。
0: 来，长江路旁边国际商城，哦，你怪我猜对了，好好谢谢。
1: 好的好的、嗯，
0: 就是那个田家炳中学附近是吧？
1: 哦哦哦，
0: 好。哎，对你直接发，有这个快递公司直接给你发。
1: 嗯，听到说我还真没有，因为我很少退货。
0: 一个小姐姐是说要寄快递的信息。
1: 我一般不都是就是从小程序，他不是直接上门取吗？
0: 他可能是他量特别大，估计要去找一个长期供货便宜价格
1: 啊。
0: 寄快递，我们寄号，我们寄快递10块，2毛。
1: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绝对有、嗯、啊，绝对有这种优惠的价格。
0: 就你长期去供大量的货的话、
1: 嗯，
0: 快递公司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价格。
1: 对，但是作为 VIP 的我来讲，现在基本上退换货全部都是上门取件，然后也不需要额外的快递费，
0: 对，
1: 所以我也不关心这个了。
0: 嗯、
1: 没事，你自个谈嘛，有号码的你就自个谈。
0: 毕竟是曾经这个购买东西超过10%的是99.93，就这样子，
1: 98。
0: 九八，
1: 嗯，我感觉那是假的。
0: 前面几个是什么人呢、
1: 啊？哦，我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哦、我知道他特别厉害、哦。
0: 茫茫人海都被你抓到一个。
1: 就你看这个90%几，你觉得好像98跟98.5差不了多少，但其实
0: 高考分数差一分一样，
1: 不是可能差了20万都不止。
0: 对啊，
1: 就他的购买力至少超我20万朝上，
0: 哦、
1: 真的，那是真有钱、嗯，我是认识他的，我知道啊。
0: 就是他是遥遥领先
1: 啊，真遥遥领先。但是你在打败90%几的这个数值里面，差距并不大，
0: 哦、不大。
1: 但是我太知道了，我说那至少、嗯、对吧？
0: 对，
1: 嗯，所以我不要根据这个百分比就觉得怎么地，
0: 消费很多
1: 啊，对，
0: 其实万悦就消费了几十块钱
1: 啊，对对对，
0: 我消费了15.8块，他消费了29.8块，
1: 对，就几十个打，
0: 第一名消费了20万，
1: 啊，20万根本上不了第一名，20万根本不在这个批次，真的，哎呦我的天哪，
0: 真是的，
1: 啊，来预估今天的明天油价啊，95估计3毛，92估计2毛多，对，差不多，
0: 嗯，差不多，嗯、
1: 昨天晚上5点多发布的是这么估的，今天白天我们在看有没有
0: 2毛多，还加什么油的？
1: 对，
0: 无所谓、啊。
1: 对，我反正昨天去给我的，因为我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混动嘛。
0: 对，
1: 我加了一个100。
0: 啊、哦，加100。
1: 嗯，加了100，因为说油箱
0: 加100多的不呲地上吗？
1: 反正我也不用，
0: 不用啊，
1: 保持油箱里面要有油就行了，但又不能太满，说太满的话也不好。
0: 油价高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电池。
1: 对，
0: 油价中不溜不讲话的时候，
1: 我还是电池，
0: 我就是混动。
1: 我只有上高速的时候、嗯，我有可能才混一下。
0: 哦，混一下，然后
1: 对我又不溜。
0: 油价这个很便宜的时候，
1: 哦、
0: 哎，我就是油车。
1: 不，我还是电车。哦，来，这个封路公告已经张贴了是吧？
0: 这不张贴的哦，哟、哎，他们哎，
1: 哎，这个好哎，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呢？
0: 啊、对对对对，
1: 他这个贴出来的肯定权威，要不然的话，那不被讲死了。
0: 哎，真的，你画个小区都不画到我们单位啊？嗯，好，啊，来，这个老城区排涝综合整治工程，
1: 嗯嗯嗯，
0: 3阶段施工，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可能后面还有4、5、6阶段，
1: 不对吧？不是，3阶段是指这片
0: 城南片区。城东片区、
1: 啊、这一片嘛，对，
0: 大王片区、
1: 哦、城南片区、
0: 城北片区
1: 3阶段，
0: 老城区，
1: 我印象当中去年
0: 红坤理想城片区、
1: 哦、那不会，因为那比较新，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排的，
0: 下雪一讲不好啊，
1: 没有，我们那边下水真的快，从来都不积水、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市里面那么容易积、
0: 啊、
1: 可能是老城区，
0: 昨天都没有下雨

0: 哪个按昨天比啊，真是啊。
1: 这个滁州市我们具体分析细节啊。嗯。从滁州市凤阳路的乐福石化加油站开始封闭，一直封到汇丰公园，就天下厨房，
0: 是的，
1: 一直封到与汇丰路交叉口的位置全封闭，懂了吧？包括没有，哎呦，怪中海云路世家看起来后面全是荒地哈。
0: 这个现在没有人接手吗？
1: 嗯，就干了两栋楼。
0: 云路名邸，那说明有人接手了呗？
1: 就干了两栋楼，没有。
0: 我知道就两栋楼啊，就这两栋楼不也没交付吗？不能就烂在这儿啊？
1: 没什么都没有了。
0: 哎呦，这有点可惜啊。
1: 对，那还有一些饭店，还有一些宾馆。

0: 没有，哎呦，怪中海云露世家看起来后面全是荒地哈。
1: 这个现在没有人接手吗？
0: 嗯，就干了两栋楼。
1: 云露名邸，那说明有人接手了呗？
0: 就干了两栋楼，没有。
1: 我知道就两栋楼啊，就这两栋楼不也没交付吗？不能就烂在这儿啊？
0: 没什么都没有了。
1: 哎呦，这有点可惜啊。
0: 对，那边有一些饭店，还有一些宾馆。

0: 施工，这个也不太可能。
1: 最近都很不一般，
0: 基本上不都提前吗？
1: 来聊聊万华吧，还是交给这个专业公司啊，
0: 对，
1: 从业这个老板从业装饰行业30多年。这个万华装饰呢已经开了20多年。
0: 没错。
1: 你想看一个20多年的老品牌的装饰公司，
0: 而且是立足本土的。
1: 对，
0: 如果说工艺不行的话，早被淘汰了。
1: 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帮您家全案整装，全部搞定。
0: 是，
1: 从装修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有没有锅碗瓢盆？对，没错。
0: 对，到什么拖鞋、面巾纸，都有。
1: 面巾纸。
0: 对啊，抽纸、
1: 卫生纸呢？
0: 而且买的比你可能买的还好。
1: 嗯，
0: 对，因为他们能够放到万华装饰的都是品牌货啊。
1: 而且他不相信去挑，他不是一款两款。
0: 是的
1: 啊。花同样钱帮您家装修，高出别人2个档次啊！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0: 嗯，
1: 电话是33005-98，
0: 地址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你开到院子里面就看到了黄底红底黄字儿，
1: 对，
0: 万华装饰。
1: 小袁说：“喂，袁姐换车了。”
0: 对，
1: 换过了啊！
0: 对对对，早就换了啊！
1: 混动车型，支持国货，是吧？
0: 对对，那必须的
1: 啊！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啊，一首潘玮柏和玄子的《不得不爱》。然后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
0: 别忘了今天10点钟信达上线炸裸金价，一个5G 工艺的小戒指，足金的黄金的小戒指啊，3点多克，这样呢大家也不会觉得负担重哈、啊。拜拜。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这个温度来讲比前两天会有一点点低，别看太阳出的还可以，从今天开始呢，这个高温天气可能就要来了哈，我们安徽省内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37度，然后咱们滁州最高可能还会达到33度，就是那种夏天，明白吗？就是夏天突然间很热的那种感觉要来了。
7: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觉得我们这边春天啊秋天是非常短暂的，甚至有可能你都没有过渡到，立马就过渡到了这个夏天，因为现在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已经早就把这个短袖给穿上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未来一周5月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呢，5月9号开始，全省的气温会开始升高。5月11号到

0: 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3到36度，局部可以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呢在33度以下。
1: 来关注具体预报。那么咱们滁州气象局的消息显示，5月8号到13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明显，滁州最高温度可能还会达到33度。
0: 好，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5月8号阴转多云，13到25度，明天多云到晴天，阵风6级左右，14到26度，5月10号晴到多云，15到29度，5月11号晴到多云，17到30度，5月12号多云到晴天，20到32度，5月13号多云到晴天，21到33度。从下周开始，我们真正的要体会一下夏天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当然一到进入到夏天，孩子们就会说，是不是要放暑假了呢？我们这个根据之前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025到2026学年度的时间安排呢，我们今年暑假的义务教育阶段呢是从2026年7月1号正式放假，普通高中呢是从2026年7月11号正式的放假。
1: 没错，那普通高中呢2026年7月11号正式放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025年到2026学年度时间安排呢，也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的。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来执行，
0: 很快，大概还有1-2个月的时间，
1: 过完端午、
0: 对，我们的孩子们就要开始迎来今年快乐的暑假了。那接下来时间呢，也和大家共同回归到楼市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2026年4月以及五一假期期间楼市的表现。四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各地的政策端明显发力。深圳、广州等核心城市在节前密集出台楼市新政，涵盖的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提额、购房补贴等多项的举措。五一假期，广深等核心城市在新政带动下，楼市有所升温，多数城市市场延续前期分化的行情。
1: 从四月数据来看，核心城市楼市小阳春行情延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基本持平，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明显，反映出需求仍在持续释放，市场预期有所好转，其中上海二手房价格保持微涨。
0: 展望到五月份，广深市场在新政的助推下有望迎来需求释放，其他核心城市在好房子项目入市的带动下，新房市场量价预计整体保持平稳。那么二手房方面呢，受到季节性较与需求逐步消退的影响，成交量可能会出现自然回落，价格预计延续小幅的波动态势。
1: 4月28号，政治局会议时隔一年再提房地产，并且继续将房地产置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框架下，表述上从去年底的着力稳定调整为了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表明稳定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则与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表现。从新房的情况来看，2026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呢，重点26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5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5%。广州、深圳和武汉等节前出台新政的城市，项目到访以及成交显著提升。网签数据来看，五一期间，深圳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59%，武汉同比增长122%，北京、上海、杭州和西安等城市延续前期温和复苏走势。上海五一期间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45%。那整体来看呢，区域分化、产品分化仍然是市场的主旋律，高性价比以及改善型项目的表现相对突出。
1: 二手房方面，五一期间11城二手住宅网签成交合计约2300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6.7%，相比2024年五一假期增长近70%，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五一期间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76%、16%、81%。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了小阳春以来的复苏态势，深圳受月末限购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影响，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并吸引了部分外地购房需求入市。
0: 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关于楼市方面的新房市场的整体4月份的情况啊，重点城市的新房销售方面，根据中指的初步统计，4月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1%，同比基本持平。1到4月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累计约657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6%。其中呢，4月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同比分别增长59%、10%和21%。二线城市中的宁波、苏州、武汉、青岛、杭州、南京等城市同比均增长，但是前4月累计销售面积普遍低于去年的同期。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二手房成交方面。受今年春节较去年偏晚约2周影响，购房需求释放节奏有所后移。4月20城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年内首次是转增的。根据中指数据，4月20城二手住宅成交是15.6万套，同比增长13.4%。4月第4周2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已经达到了2025年以来周度新高。累计来看，1到4月20城二手住宅成交48.9万套，同比增长0.8%，需求稳定释放。
0: 核心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延续了小阳春的行情，成交量同比明显增长。一线城市中，4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8万套，创近5年4月单月新高。上海二手商品房成交2.9万套，成交规模同处4月同期高位，市场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深圳同比仍然下降2%，但是呢，月末新政后预计将会对短期市场形成积极的带动，像烟台、厦门、衢州等2、3线城市同比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1: 那这个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二手房方面，2026年4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12733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0.46%，跌幅较上月扩大0.12个百分点，但明显小于去年末，同比下跌8.34%，较上月收窄0.2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当前二手房价格仍然处于筑底过程之中，期间出现小幅波动属于正常市场表现。分梯队看，4月一线、二线及3、4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跌0.16%、5.1%、0.54%。一线城市环比跌幅与上月持平，其中上海保持上涨，环比上涨0.05%。二线及3、4线城市环比跌幅较上月扩大0.06%、0.09%、0.2个百分点，同比分别下跌7.53%、8.94%、8.09%。从涨跌城市来看，7个城市环比上涨，93个城市环比下跌。
0: 更多楼市方面的数据，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2026年4月以及五一楼市当中的政策变化，还有新房二手房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拍市场啊。四月呢，300城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出让金同比降幅仍然较大。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4月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193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7%。土地出让金860亿元，同比下降39%。累计来看，2026年1到4月，300城住官用地成交827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4.4%。土地出让金3230亿元，同比下降41.3%。
2: 4月份呢，这个房企拿地也是持续聚焦在了核心城市当中的优质地块，部分优质地块保持着较高的热度，带动300城平均溢价率提升至8.9%。四月，深圳龙华区明治街道地块60轮竞价，由天建以溢价率40%获取。上海徐汇区的单元楼地块溢价率达到了25%。杭州成交11宗宅地，9宗溢价，4宗溢价率超过40%。其中西湖区双桥单元地块竞价经过了73轮的竞价，溢价率达60%。萧山区市北区的单元地块经过了43轮竞价，成交楼面价大约是在

0: 6170元每平，溢价率达高达87%。57%创下了市北板块地价的最高纪录。
1: 这个是我们看到优质的一些土拍的相关情况啊。从城市的集中度来看呢，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1到4月，全国排名前20的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比重为60%，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8个百分点，较1到3月提升了1个百分点。全国住宅用地出让金排名前20城市当中，核心一二线城市有16个，其中上海住宅用地出让金285亿元，居全国首位，广州、北京出让金也均超过200亿元，位居全国的第二和第三位。
0: 好，热点地块方面，杭州该地块呢，它是处于滨江互联网产业核心区域哈，紧邻地铁5号线聚财路站，周边汇聚了网易、阿里、华为等头部科技企业，高端产业客群基础扎实，区域已连续5年无新增宅地供应，在售项目极尽空白，稀缺性显著。4月8号，地块出让吸引了大家、滨江、绿城、保利发展、中海、华润等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127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华润以总价39.5亿元竞得，溢价率达46.8%。
1: 那么热点地块的上海方面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上海徐汇 S031201 单元的某块地啊，4月21号，徐汇区长桥街道地块出让，吸引了9家企业，包括联合体参拍，经过了82轮的竞价，由招商蛇口以总价33亿元竞得，溢价率大约25%，成交楼面价每平87150元。这个地块呢，它是位于内中环黄金节点西岸中央公园区域，交通便捷，还有资源禀赋优越，具备打造集生态休闲康养于一体的高品质社区条件，作为市中心具备高价值景观资源的优质宅地，在当前上海市场区域分化背景之下，那么它的稀缺资源优势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这一次高热度竞拍也为后续上海土地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这个土拍方面哈，确实是比较的热哈，也给我们的整个楼市地块来讲的话呢，带来一次生机哈，带来一些希望。
1: 其实现在的一些需求端方面，我们就知道有公积金的优化政策、购房补贴呀，还有城市更新啊，包括这个存量盘活等等等等。当然，好房子建设呢，肯定也是少不了的。那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全国30强的城市，也通过最新的 GDP 啊，来和大家一起这个做了解。30强城市呢，基本上都是万亿城市的天下，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直辖市、强省会和工业大市。30强城市的变化，足以代表第一梯队城市竞争态势的变化，也折射出了各大省份发展格局之变。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城市格局到底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0: 第一呢，是10强市北上广深继续领跑，广州再次反超重庆，重回 GDP 第4城之位。那么除了重庆之外呢，十强市的 GDP 增速普遍跑赢大盘，北上广深更是集体领跑，体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虽然一季度不代表全年，但是当新旧动能转换完成，深V反弹就是必然，广州未来反超可期。
1: 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变化，20强市济南、合肥的势头迅猛，双双上升了2位，长沙、西安有所降速。济南、合肥、西安、福州被称为4小省会，与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4大省会相呼应。过去几年呢，4小省会你追我赶，但是今年以来走势有所分化。西安经济降速主要源于工业拖累，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拖累。那么一季度呢，西安汽车的制造业增加值下降了11.2%。几年前凭借着比亚迪一家工厂，西安超过了沪深，跃居新能源汽车制造第一大市。如今随着行业竞争的烈度加剧，单极的依赖的这个弊端凸显，西安哪怕外贸实现了74%的高增速，仍然难以对冲汽车产业的下行压力。
0: 第三就是佛山仍然是这个深度承压哈，东莞历史性赶超佛山，广东 GDP 第3城之位易主了。同为工业10强市，佛山与东莞产业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东莞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是中国手机制造第一大市，而佛山呢，则以智能家电、泛家居、建材 海等为支柱。可见佛山深度嵌入房地产产业链，受行业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不过呢，房地产基本到了触底时刻，佛山经济反弹可期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反超重庆，那么 GDP 第四成最终是不是会易主呢？今年一季度广州经济创下了两大纪录，时隔多年广州 GDP 增速再次同时跑赢了全国和全省大盘，而且 GDP 增速再次跃居了十强市的首位。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拖累广州经济的核心症结在于传统燃油车遭遇新能源汽车的冲击，房地产深度调整叠加而至，如今传统汽车产业迈过最难时期，房地产迎来触底时刻，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正在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
0: 更关键的是哈，关注十强市经济不能只聚焦制造业，而忽视了更为庞大的服务业。在消费驱动时代，服务业的分量有增无减。过去几年广州制造业承压，但服务业一直保持高增速，互联网、金融、商务、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更是一路领跑。
1: 这是关注广州方面啊。与之对比的是重庆，大家知道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市，以汽车电子为核心支柱，容易受到行业内卷式竞争态势的影响。今年一季度重庆 GDP 增速从去年全年的5.3%回落到4.5%，罕见跑输大盘，而且在十强市中垫底。这个背后呢，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两驾马车相对低迷。一季度社零消费同比增长1.8%，固投增速1.5%，均不及全国的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核心问题。
0: 核心呢还是在于产业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汽车产量是下降了5.3%，笔记本电脑产量也下降了8.8%。
1: 不过呢，重庆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伏等产业的增长势头良好，与广州仍然有齐头并进的可能。
0: 虽然说重庆的体量更接近于一个省，但作为省会的主城都市区，综合竞争力与成都是不分伯仲的，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强。
1: 是的，过去20多年，重庆呢先是通过垂直整合介入电子产业链，又借助新能源汽车后来居上，这个经验也是值得所有城市借鉴的。在稍后我们也关注一下区域经济为何还是强省会的天下呢？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2: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1: 三个。
2: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1: 念林。
2: 再砍掉一个呢？
1: 那就只剩木了。
2: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

0: 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11: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2: 你看这个。
1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3: 它叫什么名字？
15: 它叫什么名字？
16: 它叫什么名字？
1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通过最新的 GDP 看到全国30强城市的排行变化啊。今年的区域经济呈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省会托底全省，强省会 GDP 增速普遍的跑赢非省会的经济强势。总体来看，除了长沙、西安有所承压，重点省会 GDP 的增速普遍跑赢大盘，合肥更是以6.8%跃居50强之首。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咯。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6: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8: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9: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1: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知道大家很心急，但是你不要急，因为这两天的早高峰我们已经给各位预告了啊，信达典当将会在五月这样的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里面啊，你看紧接着会有我们的母亲节，然后520，而且五月呢又是传统结婚办喜事的旺季，在这样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邀请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信达典当来做客，他们一来就带着王炸福利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信达典当静姐。呱唧呱唧。
1: 好，我们一道游滁州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借助1054这个平台 我们空中相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非常的欢迎。而且你知道吗，你们已经被惦记很久了。之前有个小姐姐加我说，月姐，就是每次我都想问你，但是我又怕你嫌我烦。我说没事，什么事？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她说就是你们讲的那个王炸福利抢黄金是什么回事儿。我说你可能平时没有听，只是看我们群里面发了不太懂。然后我就教她，她说是每个礼拜五都有吗？我讲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说这个真是纯粹的福利，每个星期都让他们上线的话，我觉得我有点于心不忍啊。但是呢，这段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频繁，因为我们刚才也铺垫了，确实五月份是太美丽的日子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信达典当也真的是，大家有任何的需求，信达都放在心上，所以在5月1日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上架了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我也把小程序分享给他了。
1: 好，怪不得我们后台有那么多人在浏览，然后在客服的微信会给我们发好多，
0: 是吧？然后他说现在上班反正一摸鱼就习惯了切到小程序里面，他说我有些不一定能买得起，但是就光看就赏心悦目。
1: 对，我们饱饱眼福也是挺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请静姐来做客直播间第一个肯定是有王炸福利的，这个我们稍等再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它为什么建立，那么建立这么多天，其实你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试运营的，就已经正式开始已经接待不少车友了，对吧？
1: 对，还是蛮多的，
0: 蛮多的。
1: 一个呢，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广大的车友，可以讲对我们信达典当的一个支持。不管有没有在我们公司办过业务，但是呢，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二个呢，可能也都会帮我们去宣传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黄金的业务包括所有动产典当的业务，其实前期我们主推的就是车辆动产车辆的典当这一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推广这个业务的时候，黄金的典当业务我们也是一直在做的，但是呢我们做这一块的时候的业务比例相对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所有到我们门店来的所有的客户，他会对黄金的业务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你们典当行前两年专门办这个淘货节，现在怎么不办呢？
0: 对，
1: 我说我们也在办。
0: 对，
1: 因为去年10月底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黄金的金价一直是比较火的，
0: 对
1: 吧？波动相对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人在房市股市这块不太好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下场去关注黄金了。
0: 没错
1: 啊，尤其是去年10月底的时候，黄金税收新规来了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我的天哪，我怎么想，对吧，收一点这个实物的这个黄金的金条怎么这么难呢？成本怎么这么高呢？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从去年10月底的时候，很多人关注这一块，我们做这个绝当物销售的时候，我们叫淘货节
0: 对，
1: 我们其实很多的客户他是排队的因为你很简单，我们门店收的这些金条，比如说有一些它是这个投资类金条，
0: 是
1: 有一些它是收藏类金条
0: 对
1: 但是不管怎样收到我们典当的柜台，我们都是按照看黄金的，一个是它的纯度，一个是克重，我们出的时候其实大盘价然后性价比很高，但是呢就是大家得排队，
0: 确实。
1: 就今天比如说我收到的是100克的金条，那有的人他的需求前面比如说只有20克，那我们大概有3个人
0: 是是是。
1: 有的人说我需求是100克，那我们就排，
0: 就只能排到他一个
1: 了。不是说因为你看像我们自己的群里面大家会反响觉得
0: 对，
1: 哎呀我以前好像你们还能炸个金条，
0: 是是是，
1: 我想来的话对吧，你们淘货节一咨询客服他有金条，
0: 对，
1: 那么现在还让我们排队了呢。
0: 在
1: 后面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在做黄金，因为我们重点也要开始推我们名品的业务了，
0: 是。
1: 然后我们怎么去满足我们这一块，就是对金条或者说对黄金额外有需求的这一部分客户的需求，那我们也重点的就推出了信达的一个黄金珠宝，线上的一个商城，
0: 是的，
1: 只针对我们所有的 和我们公司有链接的黄金典当客户的这样一个附加值服务。
0: 是的是的，嗯，
1: 解决你们这一块的需求。
0: 没错
1: 啊，
0: 而且呢这个相信大家都比较习惯性网购的啊，他也不愿意去一些金店银店去看别人白眼，对吧？因为你问的太多的话，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不买的话，那个小姐姐在脸上
1: 不好意思。
0: 对，但是这种人是少数啊，我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嗯、其实这些珠宝行业的服务员也比较客气的，但是如果说你比较社恐，你不太爱去这个，对吧？那线上的这种小程序对你来说简直就是最优解了。我们开玩笑，就像拿我们刚才那个女车友说的啊，上班摸个鱼谁也不知道，反正我在手机里面哗啦哗啦，我看着就赏心悦目，

0: 而且呢你不用担心旁边有脑瓜子嗡嗡的跟你说啊这个适合你啊你要不要试戴一下啊，你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可以沉浸式选款对吧。
1: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典当行，
0: 对，
1: 我们跟大家你们传统去的这个黄金的珠宝专柜
0: 啊，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包括比如说打金店和其他的一些专柜，
0: 嗯嗯
1: 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嗯,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块很简单，第一个我们是典当行，
0: 是
1: 所有能够我们收当的所有的动品的一个当物，第一个它有价值，第二个它的品质绝对不能有问题，
0: 没错 啊，
1: 而且我们一直在黄金的典当质押回收这一块，
0: 嗯，
1: 一直是我们的主营业务。所以我们天然的在黄金业务这一块就有很好的一个托底。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来了以后讲，哎呀我不一定就是可以在你们这边压黄金，我手里有，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我也不缺钱的
0: 啊，有有有有，确实啊
1: 就是这样，他我也不缺钱的，我就
0: 是想心购对吧，
1: 对，我淘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吧，我性价比低一点我淘到这边来，这不挺好的吗，
0: 聪明聪明啊，
1: 哎呀我们
0: 也支持，
1: 什么？
0: 嗯，
1: 我们信达黄金珠宝商城会上线的一个原因，
0: 还有一个原因，就之前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小姐姐关注我们节目，成为你们的粉丝之后啊，是想抢的，但是呢，她对于那些就是大家的一些绝档物品啊，不是很感冒，觉得这个我知道黄金的价值不用多说了，我都关注你们这么久了，但是这个款式吧，我不是很喜欢，我就想挑选那些在金店银店里面能买到的高端款式，时下流行的款式，所以这次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25频道满足你想要，你只要进了这个小程序之后，说实话你没有一两个小时你根本走不掉，太好看了关键是对不对啊，
1: 反正我觉得所有的
0: 嗯
1: 女性
0: 是
1: 啊，你进去过以后应该
0: 走
1: 眼睛是挪不开的，
0: 是的，而且我还给我母亲看了，我母亲说乖乖现在黄金都做这么好看啊，我说是的，你太久没有去金店看了，我们基本上这个小程序里面应该是能够囊括你在市场上能买得到的，甚至滁州市面上不一定有，
1: 嗯，
0: 但是一些一线城市的珠宝商城里面有的那些时下最潮流的款式基本上都有，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只是我们的引流服务、
0: 嗯、哦，
1: 这是我们为广大的车友朋友们提供的附加值服务，
0: 附加服务，对
1: 对对对，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额外的、嗯、你们可以选均去选择比如说黄金的饰品包括金条，
0: 哎，
1: 给你们多一个渠道去选择去比价，
0: 嗯，
1: 因为这一块它不是我们的主营业务，我们主要还是以黄金的回收和质押，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主营业务，
0: 说白了解决大家资金困扰的燃眉之急的为主要业务，
1: 对，
0: 但是呢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也确实车友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黄金这块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给大家上架了这样的一个增值的服务，
1: 对
0: 对，确实如此啊，所以说离开信达还有谁能这样宠你呢，对不对，确实如此啊、
1: 关键是你们主持人也宠啊
0: 那必须的，毕竟合作这么多年了哈。然后有车友问了啊，说这个如果拿旧金去换新金、嗯、就是他说看到我朋友圈了，说月姐说的旧金换新金、嗯、只要信达跑的勤天天可以换新款，他说他不太理解，就是旧金换新金刻重什么东西都对不上的话，我到哪能够找到那么合适的匹配的呢，来这可能有不少小姐姐在困扰这个问题，
1: 嗯，其实大家
0: 这根本不是事，对吧，
1: 对，大家都在问，在我们信达、嗯、你就是你的旧金带过来一克换一克，
0: 对，
1: 很简单，一克换一克，
0: 嗯，
1: 你看中了什么、嗯、你就可以换什么，比如说我的这个目前我手里可能就一对这个金戒指、
0: 哦、
1: 啊，总共在一起可能就十克
0: 啊，
1: 这时候可能我看上了一个这个链子，比如说一体链、
0: 嗯嗯嗯、
1: 现在很漂亮的5G 工艺，
0: 哎是
1: 啊、嗯、对，大概就是比如说刚好10克，
0: 嗯 嗯
1: 那你就这个就是一克对一克，你就把那个工费补一下就可以了、嗯、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很简单，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可能你带的这个10克我想换个12克的，
0: 嗯，
1: 你就把那个12克额外的
0: 差额
1: 补一下就行了，
0: 对对啊、嗯、
1: 如果说我带的是10克我看中的是8克，
0: 哎，
1: 那多的那2克直接给你回收变现就可以了，
0: 是的，两种途径，你多的那2克你可以去选个另外一个单品，
1: 对
0: 啊、嗯、然后就按照步骤一来，那你说我不想选我就换一个这个，我也没想到我喜欢的这个居然比我原来的克重要低，那怎么办，没事儿，差额的部分信达典当按照当日的回收金的价格给你回收、嗯、给你变成钱，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不要纠结啊，然后有小姐姐在凑说家里面就东凑西凑的拿计算器倒来倒去，不需要这个过程，这个纠结的过程你完全不需要，你就直接想，哎，多了我愿意换成钱，
1: 对，
0: 还是我再换个小款，比如说我配一个小金豆豆什么的，
1: 而且我们这边金豆豆确实是热销、
0: 嗯、
1: 大家已经换新的时候补了很多行都金豆豆，
0: 我看好像你们已经补货好几轮了吧，就是小长假这几天，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悄无声息的，就聪明的人早就在小程序里面已经下过单了，真的是这样，尤其

0: 是小金豆豆，而且之前呢，金豆豆只是一颗哈。
1: 对，
0: 现在你们还送小瓶子，
1: 送小瓶。那段时间是我们在群里做了一次接龙的活动。
0: 哦，难怪呢。
1: 我们有一个车友好有意思的
0: 啊，怎么了？
1: 我们接龙是限时的。
0: 哦哦哦，
1: 啊，他一咨询限时的。
0: 嗯，
1: 我们说那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
0: 对，
1: 一下下一场。人家自己在后台直接就下单了。
0: 我不用等你下一场，真是的，
1: 我自己下，
0: 对，
1: 我就多两块钱嘛，没有事
0: 啊，也就多两块钱，是呢啊，对，但是真的啊，如果说你错过了，你要在其他平台里错过了，你可能可不止这两块钱，
1: 对，
0: 但是在信达你放心无忧购，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再解决这边有车友留言了，解决您的第二个问题，说包回收是什么意思？来，请静姐来解释。
1: 嗯，好，
0: 这个都是跟你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叫什么来着？阅读理解的是吧？好，来说包回收啊，
1: 就是你不管是在我们这边商城线上你购的新款，
0: 是
1: 还是你手里自有的原来的，比如说旧款，
0: 嗯，
1: 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买的，
0: 哦，不在信达里面买的，在其他平台买的也 OK。
1: 哎，对，因为我们一直为车友就提供这种黄金纯度鉴定的服务，
0: 哎，对 对, 对，
1: 来了以后我们就给你鉴定纯度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无论你在哪里买的
1: 都
0: 不要紧，
1: 包回收，包变现，
0: 包回收，
1: 而且想换你就换，
0: 哦，
1: 想变现你就变现，想置换你就置换。
0: 我们来补充一下，也就是说，哪怕您是一二十年前买的，再往前推90块钱克一克的那时候那个时代的黄金，你想拿来都没问题，
1: 包括你手里原先的铂金，我们很多那个时候70后80后结婚的时候，
0: 是的，
1: 是铂金，
0: 对的对的，
1: 那个时候铂金很流行
0: 啊，是铂金比黄金还贵，
1: 啊，对，只是现在
0: 不行了，
1: 便宜了，
0: 对对对对，
1: 都可以
0: ，尤其是比如说你是10那个年代，就我结婚的那个年代，确实是流行铂金的，铂金的项链呐，啊，铂金的戒指什么的，
1: 钻戒
0: 啊，对，都是铂金的托嘛，都可以拿来，不仅限于黄金。然后也要跟大家讲，这当中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啊，那我在其他店里买的，我就你们信达也包回收，是包回收，但是要验金，因为的的确确存在过，您买的时候是当足金买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来检验发现。耶，它不是租金，之前不才出现一个事儿吗？是2010年的时候一个这个客户买的，而且是在我们就直接报品牌了啊，这个也不是说滁州的这个店啊，就是他当时买的这个叫中国黄金这个品牌，最后十几年之后现在发现不好意思不是租金，非租金，这种情况是真的存在的，他是在旅游景点的中国黄金店里买的，
1: 哦，
0: 这个我们就不好讲了，对吧，
1: 嗯，对，
0: 是的，这个确实会
1: 景点还是要谨慎一些，
0: 谨慎一些，一坑一个不吱声，来，现在拿去验发现不是，真的很难受，而且他现在在寻求帮助，就是说在
1: 最近网上这个事件发酵的
0: 蛮厉害的，
1: 还是挺大的，
0: 但是从你们做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估计不太可能了，可能都查无此店了，你还怎么去维权嘞？
1: 嗯，
0: 对吧？
1: 对，这个确实是
0: 这样的，是的，所以我们只能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商场里面，或者说你在景点的所谓门店里面购买的，也未必保真，但是不怕，我们信达典当来给你检验，
1: 对，
0: 对不对，啊？
1: 这个呢，也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
0: 又是一个增值服务了。
1: 哎，对，就是你们所有的，比如说家里面，不管你是在旅游景点买的，还
0: 是
1: 多少年前买的，
0: 对，
1: 还是怎么在打金店换的款式，
0: 是的，是的，
1: 都没有问题。
0: 对，你
1: 拿过来免费给大家测一下纯度，
0: 哎，对对对，
1: 你们想换就换，不想换心里也有个底，对吧，
0: 哎，
1: 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所谓的黄金的首饰包括金条大概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0: 对，
1: 我们也会给你报价，
0: 是的，
1: 这样
0: 的
1: 话你心里就清楚了。
0: 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去了没有啊，说是之前他的这个本命年，然后还是什么犯太岁什么的，人家送给他一个小金珠，然后呢，他说吧，写是足金，但是觉得那个克重有点大，他有点怀疑，他说因为就觉得感情还没有到这么大一部分，然后明年就是他那个朋友的本命年了，他说我按道理讲我应该是要互相回赠的，但是我就想去检验一下，这假肯定不会假的，毕竟情谊在这儿，但是我要确认他真的就是这么大克重全是足金，
1: 因为我要回礼，
0: 哎，我要回礼，我得有个谱，
1: 对，
0: 哎，我说没事儿，你直接去，他说这个会不会要融掉什么，我说不会的，我说信达典当包检验，他们是有验金仪的，不需要破损就可以让他里面所有的金属元素都无所遁形，对吧，是这样子的啊。
1: 正常来讲所有的到我们门店去办理黄金 典当业务的，比如说他把黄金作为质押物，
0: 嗯，
1: 然后换取一笔流动资金，哦，很多人他的饰品是非常精美的。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我们是不破损的，
0: 对，
1: 第二个我们是不火烧的，
0: 不火烧，
1: 啊，保持你当时把这个黄金所有的原貌是怎样的，
0: 嗯，就是怎样
1: 点都不会变化。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市面上所有的做这个黄金典当业务不同机构的
0: 没错
1: 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大部分的

0: 说高价回收黄金的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多半都是要给你烧掉熔掉的。
1: 一般来说直接黄金回收它是肯定要给你烧，
0: 对吧？而且在烧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呀，你这个各种有一些损耗，哎，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都来了。但是也不能说人家一定是有猫腻的，可能就是确实你戴的时间长了里面藏污纳垢很正常，熔掉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损耗，但是这个损耗其实是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对吧？
1: 确实是有。
0: 好，
1: 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在我们商城推出以后，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旧金换新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温暖的小故事的。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也给你分享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母亲节的一个礼物。母亲节的一个礼物呢是女儿把妈妈陪嫁的金手镯。当时女儿是属于远嫁。
0: 远嫁的。
1: 她自己娘家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0: 就一般。
1: 所以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她也没有金手镯。但是呢她是在女儿结婚的时候。就是想尽办法给女儿陪嫁了一个克重还是很大的一个金手镯作为压箱底的。
0: 是的啊。
1: 然后这个女儿呢其实嫁过来以后其实过得挺好的
0: 啊。
1: 每年的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呀，这个情人节啊，
0: 老公是会有表示的，
1: 老公对会给她买各种各样的

0: 至于现在拿不出金子来，我笑死了。我说怪锅全让你爸妈背了，你自己干嘛的？他说月姐我还小嘛，我不才懂事儿嘛，
1: 挺好的。
0: 对，
1: 所有的要背的都是父母来扛。
0: 哎，对对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哎呀原生家庭，这锅我们可不背啊。嗯，但是其实父母在那个年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2: 而且
0: 对吧？
2: 你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
0: 好，都很一般啊。嗯，虽然金价便宜，但是大家赚的也少呀。
2: 你讲对了，
0: 是不是？
2: 钱是钱。
0: 对，钱值钱啊。嗯，
2: 确实钱是钱。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好的时代，虽然说这个金价确实涨得让大家有点看不懂，对不对？嗯，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消费能力其实相较于你父辈母辈那代也在提高啊，对吧？
2: 我们都在提升。
0: 是的，是的，
2: 生活的品质一直都在提升，
0: 所以你值得更好的。更何况我们信达珠宝给你提供的更好的，不需要你额外的再花冤枉钱。
2: 对，
0: 对吧？好，这是其中一个故事啊。嗯，这个公益广告我们就随他去了，我们接着聊。我们再聊一聊下一个故事。
2: 嗯，好的。嗯，其实最近一直在这个旧金换新款的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上面，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0: 啊，是吗？
2: 第一个是吧，
0: 啊，
2: 就是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啊，对对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妈妈给女儿送的这个生日礼物。
0: 哦，
2: 啊，女儿呢也就是差不多今年应该在26岁。
0: 哦，
2: 然后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
0: 是是。
2: 啊，然后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跟我们的喜好是跟妈妈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2: 她不一定喜欢说足金的各种各样的饰品，但是他喜欢有特殊寓意的足金饰品。
0: 哦，
2: 比如说五帝钱的手链
0: 啊，
2: 哦，金刚杵
0: 招财之类的啊。
2: 哦，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哎呀，
2: 逢凶化吉。
0: 所以人家不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在上学和上进之间选择了
2: 上香。
0: 上香，
2: 对，
0: 是这样，有点这种感觉啊。
2: 对对，
0: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讨个好彩头嘛，好兆头，好意头，
2: 对，
0: 对吧？所以
2: 当他跟我聊的时候，
0: 啊，你惊呆了。
2: 对，他说你们有没有五帝钱的手链？
0: 我们真有。
2: 我说好像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把图片给我。
0: 对，
2: 因为我们那个小程序打开过以后，有个以图找款。
0: 哎，
2: 你上传上去以后，所有的你想看到的五帝钱的手链就都出来了。
0: 这个我要夸一下你们这个小程序的设计，就是特别方便。我跟大家跟听友们说一下，你要试一下。你比如说你在某个店里面，你看到一个款式了，悄咪咪拍下来，然后默不作声的打开信达珠宝小程序，就跟我们淘宝里面的拍照搜同款一样一样的用法。
2: 对，
0: 对吧？
2: 一样一样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信达的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拍过以后啊，它能够把你想要的和这个类似的款式全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给你弄出来，你直接在这个当中去选，它就帮你精准的筛选掉一波。
2: 对，
0: 你们这小程序真的不错啊，真的真的给你点赞。
2: 其实以图找款的，
0: 嗯，
2: 而且这个特别便捷，
0: 而且很精准
2: 啊！你喜欢的，你只要一上传，
0: 对对对对，
2: 然后目前商城里面所有的货，
0: 哎，
2: 类似的全部都
0: 出来全
2: 出来
0: 了，
2: 还有那种一模一样的款。
0: 啊，好好好，来，我们再说说这个五帝这个工艺，不是了，五帝它要叫什么的？五帝铜钱啊？
2: 不是，它叫五帝钱。
0: 五帝钱，
2: 钱一般
0: 之前是铜钱，但是它叫金钱
2: 是
0: 吧？是
2: 金的，足金四个九足金。
0: 小怪，好的啊，嗯，是确实招财，而且保平安、镇宅，各种讲法都有啊。
2: 哎，对，
0: 最后你们满足他了吗？
2: 嗯，那是必须的，
0: 必须的啊。
2: 他这个，而且他自己选择的这个五帝钱的手链是直接邮寄到他自己单位的。
0: 哦哦哦，就没有到你们店里面去拿。
2: 哎，对
0: 啊，
2: 我们收到了两种，
0: 收到了，
2: 然后拍图反馈，
0: 然后这个好评百分百。
2: 嗯，对，然后
0: 好乐呵的。
2: 哎呀，他家刚好赶到了这个生日这一天。
0: 哦，这么巧吗？
2: 他是正好，你看。
0: 哦天，哦，好好看。哎呦妈嘞！哦，这样的一款五帝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手链，五帝钱的手链，
2: 就是现在的小姑娘喜欢，
0: 啊，确实确实确实，现在女孩子很少会去戴那种什么牡丹款啊，嗯，雕花款，好看，
2: 在她自己手上戴一下。
0: 哦，然后正好配着她的这个玉镯子，
2: 对，
0: 哦，好看好看，哇塞。真棒真棒，所以说有品位的小姐姐啊，真的你在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里面，你保准的你选到你心仪的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算过？我相信它一定是比过价的，
2: 啊，
0: 在
2: 都是比过的，
0: 得多少钱？
2: 就是能在我们这个信达典当淘货
0: 断
2: 的这些小姐妹们，
0: 嗯，
2: 我告诉你，规规矩矩的会过日子。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啊，无惧你比价，甚至欢迎你比价。怎么说呢？您不要就是你对黄金饰品完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你就打开了信达珠宝的这个小程序，你可能觉得贵贵也不便宜哦，尤其是克重重的。 对吧？
2: 对了，
0: 当您有这个小疑虑的时候，你走出，比如说走到我们的苏宁广场啊，走到我们的这个各个门店里面的珠宝专柜，你去看一看。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会麻溜的、果断的回到信达珠宝。

0: 下单，对吧？
1: 我们就想了，我们就给我们所有的有可能和我们信达典当链接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就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种便民式的服务。
0: 是的，
1: 总有一天你会和我们有链接的。
0: 就是你只有比较，所以还是这句话，你只有比较，你才知道它好在哪里。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你比了就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在你们这边已经成交的小姐姐，她确实比过的，比如说这个40多克的镯子，从金店里面买。哦，来了来了，就有了。我、哦、看看啊、哦，这个哦，下午拿，她还很开心说，嘿嘿，这几天金价又涨了吧？
1: 现在又问我这3块怎么样？我说低调一点，
0: 就是但凡到你们这边下过单的都是回头客了，等于是不是啊？
1: 是比较多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也是
0: 欢迎欢迎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老板叶总、他是希望能把信达典当打造成一个有温度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越来越多的
0: 是的
1: 服务的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平台，
0: 其实
1: 而不仅仅把我们定性为放贷的。
0: 哎，没错没错，一心想到放贷的可能有人听到这个词儿还有点害怕，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黄金这些东西啊，珠宝其实本身它是没有温度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个冰冷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信达珠宝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能够让你实现它价值的最大化的同时，还能够让它更有人情味儿，更加的有温度啊。来，已经有车友开始拍我了。拍我干嘛？哦，到点了是吧？哎呀，你在等着呢啊，没到点呢，10点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小客服和我们的静姐都在准备啊。首先不是在车友群里面发福利，因为车友群太多了，您得添加13155032111这个微信号，把您拉到我们信达典当的 VIP 群，我们所有的王炸福利只在这个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您添加这个客服微信之后，他把你拉到群里，哦，已经在群里了啊，没在群里面你就别吱声了，就直接等着10点半就行了。对，然后再跟你说一下啊，来，因为我们的小客服今天啊花了很多心思提前跟大家解释了，就是发红包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的过程，你要想好你是为抢红包的，还是为了盯准这个3.23克的5G 工艺还给你证书的这个戒指裸金价的。因为你抢红包你就不一定能够第一个发要的，你在发红包之前说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没有用，对吧？必须是我们红包发完之后的第一时间您打要的，那么就是你的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有人问圈口多大，这个圈口是可调节的吧？
1: 这个圈口不可调节、
0: 啊、不可调节。
1: 正好跟大家说一下，
0: 好好好，我来发给他啊、
1: 对，是12圈口，
0: 12圈口。
1: 如果你的圈口大你不要抢了、我们留给那个能带上的再抢。
0: 对对对，圈口是12圈口、
1: 啊、
0: 如果太大就、你让他抢吧，
1: 别抢了，
0: 也不一定能抢到了。
1: 这么多人。以前嘛，就是我们每次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都抢不到呢。
0: 对，
1: 就是这种，就是
0: 我跟你讲有两种情况、有一种车友讲你们这个是不是玩套路的，我不相信这么多人抢，我说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哪知道你们这么有实力，这其一。其二说你们是不是留给内部人了，我说如果信达愿意留给内部人的话，我说老胡老万就不需要，我根本就不会把他请到直播间，我们就包圆了。还有连信达典当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抢的，每次活动都是不允许他们抢的、真心话。所以你会发现有一次那个人不要，然后我发现了应该是大黄啊，你不要给我，我是第二个。不好意思，就即便如此信达典当还没有给他，还是给了我们车友啊。
1: 对对对，
0: 来，有人说是不是歧视我们胖的，也不是歧视啦，只是这一款恰好
1: 是
0: 12的，
1: 不是歧视，就是你带不上。
0: 对对对对对，下一轮我们考虑可以搞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圈口的。那到时候又有人说了、你是不是歧视瘦子、我们不存在歧视啊。好、来，倒计时还有1分钟时间，你想好、你是为了抢红包还是为了我们盯准我们的这个信达典当的这个王炸的福利。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揭晓，因为整个5月份我们给信达典当，我们踢开了所有的嘉宾，给信达典当预留了目前报了3期的位置啊，就是本周五、下周五、下下周五都行。不言不语说带不上我要抢。
1: 你们是真愁车友啊。
0: 那天我们连续3期啊，这期没抢到的没事儿，我们后面2波还有、好不好啊、要的你发，哎，发早了，不要着急啊，在红包之后发要的。好，没事儿，我们以客服截图为准，好不好啊？以客服截图为准啊。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以客服的截屏为准呢？因为你的信号我的信号不一样。确实是的，之前有车友讲的，讲不是，我看我是第一个呀，对吧？然后他看他是第一个，我们以客服的截图为准。但是我们真的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你们真的是
1: 这么多
0: 啊、没事儿，我们等一下小让小

0: 来揭晓，对吧？真多，所以你看，一个礼拜上一次线，真的必须的。我看是谁啊？哎呀，
1: 谁？
0: 是 Helen 啊，好的。来，我们以客服的截屏为准啊，这个，然后如果你发现你是第一个，你私聊客服就可以了，要与不要私聊客服，好吧啊。OK，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管他了，这个交给我们小客服来操心，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这段时间你觉得比较温情的一些小故事，好吧啊。
1: 好，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0: 是啊，
1: 我真的，我突然发现，你们主持人真的很宠车友。
0: 好吧，应该的。
1: 不但日常报路况，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第一时间回复的情况。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所有合作的战略伙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给车友的福利，
0: 该有的福利，
1: 你们是100%争取的。
0: 是啊，但是也要感谢像信达典当这样的合作伙伴，就我们争取，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争取都能，不是说万月想要万月就得到，是万月想要信达给万月得到，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
1: 我也想给所有的车友们要，
0: 是
1: 信达
0: 就满足，就是，所以这哪是双向奔赴嘞，这整个一三项奔赴啊。好，那所以这三项奔赴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小故事，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后台会发现，就是那种克重2-3克的小戒指，
0: 就
1: 数圈的，而且是5G工艺的，其实大家的关注点特别多。
0: 是的啊，
1: 我们其实前两天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0: 大四的，
1: 刚就是今年马上不就快毕业了嘛，快毕业，他从实习到开始定的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正式的那份工作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然后给他的女朋友，在我们这边就是定了一个素圈的戒指，
0: 哎呦，挺走心的啊。
1: 对，2.8克
0: 啊，克重不大，但是心意满满，对吧啊？
1: 但是还有一个，你要知道，他毕竟是刚走出校园，
0: 是啊，
1: 他的第一个月的收入又能有多高呢？
0: 对，很有可能他是自己的奖学金攒下来的，或者是父母给的零花钱攒下来的。
1: 对，
0: 我说实话，在大学校园里面，这样一个青葱校园里面，有人说了，大学别谈。毕业就分手，其实不是的，关键看你有没有遇对的人，是不是这样啊？
1: 他当时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就是不想和他女朋友分开。
0: 哎呦，真好！
1: 他说不要毕业就分手，
0: 是，
1: 不要把毕业季就说成是分手季。
0: 没错，
1: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携手走下去。
0: 是的。
1: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就他，比如说他一个月他挣4000块钱，他愿意花3000块钱给你。
0: 是的，
1: 总比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我给你花1000块钱要好。
0: 对，或者说我花在你身上每一分钱，我都要去盘算，对不对啊？啊，真的很幸福了，很感动，就是咱们滁州学院的，是不是？
1: 对，
0: 好幸福哦，那肯定的了，祝福他们啊、哦！这个点他肯定不在听，但是月姐作为一个老阿姨，也送上真心的祝福，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意啊。我觉得你们
1: 难得，
0: 对，真的很难得，
1: 一定要谈恋爱。
0: 是的啊，来，这是青春当中留下的，我相信啊，他们这份坚定的这个从青春懵懂期，坚定的感情一路走下去，那不用讲了，他以后
1: 越来越好，
0: 婚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好，所以说啊，这个不管金价怎么上涨，宠你的人他自有办法，对不对？
1: 对，哪怕就是一克的一个小金豆豆，他也把你放在心尖。
0: 哎，你讲
1: 到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机贴
0: 啊，是
1: 0.1克的他也有。
0: 对啊，
1: 真的都挺用心的。
0: 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信达珠宝的小程序里面也有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啊，买黄金什么戒指啊、手链啊、手镯啊，小则几克，多则几十克，那这个价格有点高，有没有便宜的？真有，就是我们刚才静姐说到的手机贴，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定制的主题贴纸，比如说中高考的什么金榜题名类的呀，对吧？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好的兆头的，比如说暴富暴美，是吧？财富自由等等。
1: 对，你在 N 年前买的那个，你现在完全看不上的一个小金戒指，它就可以给你换来很多你想要的小金款。
0: 是的，哦，对哦，
1: 你不要看不上以前你买的，
0: 对，
1: 它只要是黄金的饰品，
0: 足金，对吧？
1: 就没有问题。
0: 是的，所以你看，只要你信达跑的勤，我可以说之前我们说是周周带新款啊，你要再跑勤一点，你先天天换新款都不是没可能。对不对？
1: 对，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欢迎，说实话，除了信达典当以外，你很难找到任何的商店里面这样的珠宝专柜，它能够让你这样乐此不疲的去换新款，对吧？首先你换新款的成本肯定是高的，
1: 对吧，
0: 这一高你一来回一折腾，你觉得哎呦算了，不划算了，我这个款式也不是讲不能戴，但是信达典当就是呢，你来我笑脸相迎，我不嫌麻烦，你随时可以来，而且你哪天不想要了，我可以回收，
1: 对，
0: 对不对？

0: 好，这个真好、啊。然后再说说我们这边有车友问了，月姐帮忙问一下，这个金豆豆怎么抢？
1: 金豆豆，
0: 他说他每次点进去的时候都就没有了。
1: 金豆豆是比较热销的
0: 哦，确实是的，
1: 是非常非常热销的。基本上我们就在后台，
0: 就是加客服能预定吗？他问。
1: 你先加客服，
0: 可以
1: 加客服，加了客服以后就可以预定了。
0: 就如果商城里你发现没有、你又不能说随时随地去看商城的话，你可以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他给你留着。
1: 我们每天早上可以提前预下单，
0: 是哦，可以的哈。
1: 对，给大家有需求留着。还有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淘货群，
0: 哎、
1: 我们群内有的时候接龙可能更多的就是金豆豆。
0: 哦，好嘞，好嘞，
1: 大家最喜欢的这种。
0: 好的，我刚才点进到你们小程序了，现在小金豆豆是有的，就是一克的。
1: 现在是有的，
0: 现在是有的。你现在想下单没问题的，有一克的，有克重是两克的，公费才7块钱一克，对吧？
1: 很小
0: 啊，很少很少的这个基本上就忽略不计了。而且他们家的这个金价你自个儿看啊，基本上是按照裸金价来的。这个我们以这个两克的小金豆为例，好不好？2112，我来看点击购买啊。而且每一个都有它的证书编号是吧？有编号的
1: 证书都有，
0: 都有，
1: 自己勾选就可以
0: 了。2112，这个公费才7克，你在金店里面这个应该多，大概多少钱？
1: 金店里面的话，大概要比我们贵30%。
0: 我的小怪，30%，宝子们，所以啊，什么都不讲了，趁着你不喜欢的人还不知道，你赶紧买。
1: 这就是我们作为典当行，
0: 我天哪，
1: 作为典当行的一个托底，然后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附加值，选金的一个渠道服务。
0: 好，
1: 大家没事可以逛一逛，
0: 是
1: 的，有这块需求的，你们就可以对比一下。
0: 对，然后这边有车友说了，我看中一个就是这个掐丝珐琅的这样的，我在金店里面看到的，公费是260，说信达的好像才60块钱一克的公费。是的吧？
1: 对，
0: 哇，你看，这就是货比三家，他才懂。
1: 对，这个就是成本。
0: 对，
1: 这一块是我们的引流，各位，
0: 你看看，
1: 这是我们的服务，这是我们的引流，大家可以
0: 懂的人他真懂
1: 啊，把我们这一块提供的服务作为一个你们对比的渠道。
0: 是的，是的，
1: 家里面有闲置想换新的这些旧金，不要看不上，
0: 对，
1: 收起来，
0: 是
1: 带到我们这边来。
0: 对对对，
1: 我们帮你测一个纯度，
0: 没错，
1: 然后帮你称一个重，
0: 是
1: 让你知道这些闲置的
0: 对对对
1: 你看不上的，
0: 对，
1: 其实很有价值，
0: 很有价值。哪怕是您之前觉得你可能几十块钱啊，100-200块钱买的那个时代的东西。你说你现在放在家里面都落灰的，不重要，
1: 不重
0: 要，你拿来你就知道它有多香了，
1: 对，
0: 对吧？好，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啊。目前宁洛高速离大西河3公里处货车起火，往蚌埠方向啊，路过的车友注意避让。一辆大货车在宁洛高速离大西河服务区3公里处的地方起火了，是开往蚌埠方向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货物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啊？提醒过往车友，要么加速通过，千万不要跟随啊，不要跟随，尽可能加速通过，保证安全前提条件下啊，加速通过就可以了。好，还有只剩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请静姐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啊？
1: 好，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
1: 虽然我们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在黄金选购的这种便民服务之上，
0: 是，
1: 但我们重点还是
0: 主业还在做 啊，
1: 解决大家就是紧急的、临时的、小额的。周转资金的需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手里面有这种闲置的贵金属啊，比如说有这种代步车啊，
0: 对，
1: 临时的有一些需要周转的话，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一个车友天天听，他也知道我们，但是当他的那个公司里面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他自己想办理押车业务
0: 哦，
1: 他通过百度搜索到我们的，他就住在我们公司中间，就隔了一个南湖，
0: 这么近啊，
1: 就这么对面，
0: 哎呦呦，
1: 他还说，我导航过来的。我还听1054，我怎么就不知道你就在我对面呢？
0: 所以缘分那会儿还没到，现在到了啊！
1: 对，
0: 我们1054就是给大家构建起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说实话啊，这个我们也想跟大家最后一点时间也跟大家说，关于押车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我身边有朋友是做二手车的，我找他来帮我估个价行不行？行。那么我们信达典当呢也会帮你评估，欢迎你去比。我们已经有车友跟我们反馈了啊，这个他在他自己朋友那边去联系，大概是72000。去收这个他的车，但是我们最后信达典当帮你联系的给出的是80000，
1: 对，
0: 这个差价又8000块钱，我的天哪啊！
1: 但一定大家自己要先去在市场上
0: 去
1: 做对比，
0: 对，我们不是说拿这个例子来框你说啊，那我不比了，我直接拿到信达，欢迎你去比，你一定要去比，你比了才知道信达有多实诚，
1: 对，这个性价比才能出来，
0: 对，包括黄金一样，你一定要去金店看这个金店收你多少公费，你买下这个镯子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你才知道我们信达

0: 宝的小程序有多香，对吧？对，好的啊，来，最后我们说一下信达门店的这个地址好不好？如果旧金换新金想去找你们，去哪里找呢？
1: 其实不仅可以到我们的南湖门店，
0: 嗯
1: 啊，也可以到我们铜锣坊的一个职场，
0: 哦，
1: 还可以到下面的，比如说我们天长的门店，
0: 来说一说
1: 天发广场，
0: 天发广场，
1: 啊，
0: 天长的，
1: 对，莱安的门店，
0: 嗯，
1: 在水安新城步行街二楼，
0: 莱安车友直接去，
1: 对，直接去，
0: 嗯，
1: 还有在定远的门店，在北极星广场，
0: 好的，
1: 嗯，还有在明光的门店，在阳光御府，
0: 嗯，
1: 还有在全椒的门店，在盛世豪庭西门，
0: 你看
1: 都很方便，
0: 能铺全的全给大家铺全了，我们您就近就行。比如说定远的小伙伴，你不用跑出州来，直接到定远门店就 OK 了。
1: 对，
0: 你享受的是同等的优质的服务，对不对啊？
1: 都是一样的，
0: 是包括我们的线上小程序，
1: 嗯，
0: 比如说你要给你远方的比如说这个朋友啊什么的送上你的礼物，你可以直接要他的地址直接送到他，那这份惊喜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有
1: 现在就有很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嗯，然后地址就填到那个配送的地方就可以了嘛，
1: 就像大家逛淘宝，
0: 哎，是
1: 逛京东，其实是一样的。
0: 你想送给谁，送给谁，关键是它保真，你这点放心。你有任何的疑虑，你把拿到的东西拿到我们信达来支持检验、包回收，你还怕什么呢？
1: 对,
0: 对吧？好，最后说一下我们客服热线好不好？
1: 嗯，好，嗯，我们客服热线17755087321，还有大家最熟悉的131-5503-2111。
0: 想问一下这个号微信能不能加得上啊？会不会买？可以加的哈。那我们还是就报这个131-5503-2111，大家汇存。无论你是旧金换新金，还是你需要这个资金的周转，都添加131-5503-2111。好，感谢我们的静姐啊！这个下周五欢迎你们再来。
1: 好的，
0: 拜拜，
1: 咱们下周见。
2: 02刻。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沉睡中醒来的孙嘉诚。在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立岗村的田间小路上，一行人悠然而行，顺着小路往深处走，一条小河静静流淌，河边竖立着一块醒目的黑色大理石石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嘉诚遗址。2013年3月，

0: 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介绍，在1998年出版的《安徽省志文物志》中，记载了一处汉代城址，就是今天的孙家城遗址。
1: 孙家城遗址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怀宁县，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大的方面来讲，遗址地处大别山与长江之间的江淮走廊地带，是江淮中部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从合肥到安庆的九江呀等地还是要从这里。从小的方面来讲，遗址地处大沙河南岸的冲积平原，遗址北临大沙河，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优越。
0: 省博物馆研究人员初步勘察认定应属于西汉时期，其城址建于何时未见历史文献记载。城址是皖西南地区时代较早的城址之一，为了解群书方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小雷介绍说，
1: 孙家城遗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延续性非常强，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距今4500年到4300年左右，我们所说的龙山时代张四墩文化时期，先民在此筑起了城墙。这个城墙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而且城墙保存得非常好，除了北城墙被大沙河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城墙残高1到3米，底宽12到20米，顶宽5到10米，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就把这个城址定为是汉代的，因为当时想不到会是新石器时代的。所以经过2007年到2008年考古发掘确认为新石器时代城址后，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0: 自2003年起，为了进一步探索薛家岗文化以及孙家城城垣的年代，孙家城发掘负责人吴卫红说，对孙家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局部钻探。
2: 我们做这一个发掘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别的地方像湖南湖北那边都发现了很多史前时期的城址了，但是安徽这边一直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整个长江下游包括江浙这一带都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到城址。那么孙家城当时它是有一个城圈在那个地方，但是以往都把它当作汉代的这个城圈看待，所以从2003年开始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了一些调查，甚至进行一些局部的钻探，就是想试图了解它究竟是不是4000年以前的东西。后来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判断它应该是史前时期的这城垣。
0: 为准确确定城垣的年代，必须进行考古发掘。2007年秋至2008年秋进行了2次考古发掘。2007年的发掘是很小规模的，除了对城垣进行解剖，还发现了薛家岗文化早期和早于薛家岗文化的地层堆积，从而确认了遗址的大概延续时间。孙家城发掘负责人吴卫红介绍说，
2: 2007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发掘，我们总共只挖了136平米，但是收获还是很丰富的。我们试图想找到它薛家岗文化的源头到底是在哪里，它的早期发展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最后虽然挖了这100多平米的效果是很好，完全达到了我们原来预设的这个目标，原来认为是汉代的这个城墙，实际上是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史前时期的城墙，也充分了解了城墙的结构、它的对筑方式、它的基本功能可能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学术成果就是我们确认了原来薛家岗文化它的一个早期的渊源，就是我们原来提出的花上嘴文化的内容，在这里面有直接的这个地层证据、年代证据。
0: 2008年秋冬，为了了解城垣的结构、城内布局，寻找与城垣同时期的文化堆积，考古人员对孙家城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吴卫红说，
2: 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继续开展了一些相对规模稍微大

0: 间大概达到400多平方米的一次发掘。那么这一次发掘，因为前期两项重要成果都已经解决了，2008年这个第二次的发掘，重点的就是一个把这个城墙外面是不是有壕沟，壕沟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另外一个了解了徐家港文化早期源头以后，我们也在试探比徐家港文化要晚的这一个它的去向到底是什么呢，也很不错。2008年我们预设的这两项学术的目标也都达到了，那徐家港文化它下一个去向这一块呢，也是在这一次发掘当中得到充分的了解。
1: 通过这两次的发掘，证明了该遗址6000年前以来至汉六朝时期长达4000多年基本延续不断，是目前整个皖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各阶段特征都较明显的一个代表性遗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介绍说，史前城址的发现对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变迁和社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 这是目前安徽地区确认的3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另外2处是固镇的垓下遗址和蚌埠的雨慧村遗址，同时也是长江下游地区确认的2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另一处就是著名的良渚古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家城遗址是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重要地点。
1: 鉴于孙家城遗址的重大历史价值，2013年3月，孙家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展示利用工作也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沉睡中醒来的怀宁县孙家城遗址，6000年前的文明重见天日，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探秘。其实在去孙家城遗址时，您可以更多品味怀宁这座古城的文化魅力。怀宁是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孔雀东南飞文化园以爱情为主题，集历史文化旅游和观光休闲旅游于一体。在这里您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聆听千年前的爱情故事。怀宁也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戏曲之乡，您可以放下身心，聆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的优美唱腔，感受独特的戏曲文化。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

0: 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八强对阵全部揭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

0: 为目。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节目开场的背景音乐，你有听过吗？《桃花笑》。歌曲非常的可爱和俏皮哦。其实说到桃花笑的话，你知道吗？今天是5月8号，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人生匆匆，我们不必追赶所有的光芒，也不必强求事事圆满。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想为各位送出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周杰伦的《稻香》。就像歌中唱的那样，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那么也希望通过这首稻香，愿我们都能像歌声当中唱的那样，知足常乐，向阳而行，嘴角呢常常带着笑意，日子温暖明朗。那么今天呢是5月8号周五，今天是这个世界微笑日，在这呢也愿各位一路欢笑，岁岁

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歌中唱的那样，童年的纸飞机，田间温柔的稻香，简单纯粹的美好，从来都藏在平凡日常当中，烦恼也不必放在心上，疲惫轻轻放下，用一抹微笑面对生活，用温柔的心态去对待朝夕。今天呢是这个5月8号，刚才说到今天是周五，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微笑就可以融化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呢也可以拉近你我的距离。在这也愿各位笑颜常驻，万事顺心。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看到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今天这个天气非常不错。我们看到明晨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6度，好天气好心情。那么在今天中午，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勤快的王国宇10:55就在后台留言，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好的，昨天我们猜歌猜的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演唱的这个《私奔到月球》，今天还能听到一首五月天的这个歌曲，五月就要听五月天的歌。包括昨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还放了一首这个 SHE 演唱的这个五月天哦，然后也送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祝福，愿大家五月开心快乐每一天。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午好，中午好。看到云清，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没问题。哎，说到这个王心凌的话，前两天我还看到关于一条这个王心凌的这个热搜，好像是5月5号晚上，这个王心凌在那个深圳站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他演唱时被这个镭射激光射到腿部，痛到突然大叫一声，然后呢他也提醒这个现场观众小心这个镭射，原来被镭射打到这么刺痛。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主办方呢就发了这个道歉信，然后说现场呢因为持续降雨导致舞台镭射激光信号突然故障，然后信号呢短暂的失控，在王心凌走台的过程当中，主办方未能及时的关停这个激光设备，导致王心凌腿部受到影响并产生不适。然后后面还说呢，经过确认王心凌身体没有受到这个伤害，并且已经顺利的这个返程。那么说到这个王心凌的话，她是1982年9月5号出生的，然后03年出道，在04年的时候，她就凭借那首歌曲。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晒出今天的这个天空，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振也在各个车友群当中转发了，说哇快看，滁州天上有这个彩云，视频当中真的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然后看到我们说真的有祥云。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晒出今天的这个天空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振也在各个车友群当中转发了，说哇快看滁州天上有这个彩云，视频当中真的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然后看到我们说真的有祥云。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哇，发现车友群当中很多车友晒出的这个照片和视频拍的一个比一个好看哦，熟肉天空今天实在太美了。刚才也关注到这个58群，看到 YMD5550 他说，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好，这首背景音乐要一直响起了。

刚才看到23群的这个 YMZ818X， 他说这是至尊宝来接这个紫霞仙子了吗？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啊，然后包括也看到咱们后台很多听友都在说哇，七彩祥云真的非常这个漂亮，你看，真的这个春天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然后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包括你看，这两天这个尤其是今天，滁州放晴了，然后呢，天空又这个出现了七彩祥云，哎，看着就感觉心情特别的明媚，特别的舒适。然后今天又是这个5月8号世界微笑日，然后又是周五，但是呢还是要值得注意的是，明天周六是要正常的这个上班上学的，大家还是要记得提前这个定好闹钟。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昨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吃的，很多听友说不能再听了，再听真的好饿，然后很多听友就早早的把这个午饭给他炫了。那么现在来到北京时间11:23，你们吃午饭了吗？说到吃的话，在这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爱吃螺蛳粉吗？其实说到这个螺蛳粉的话，最近看到一个职业火了，螺蛳粉闻臭师，年薪50万，而且呢他还给自己的鼻子投了保险，从业5年闻了2000多万斤的酸笋，他说感觉自己都被这个酸笋腌入味了。那么根据新华社5月5号的报道，李任呢是一名专业的酸笋闻臭师，他已经从业5年多，他累计闻过2000多万斤的酸笋，他自嘲感觉自己都被这个酸笋腌入味了，用鼻子闻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味呢是酸笋密封发酵之后产生的独特气味，后期呢会慢慢转化成浓郁的酸香，但是呢酸笋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并无绝对的标准，最终呢还要依靠这个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那么根据这个央视三农的报道，螺蛳粉产业年销超500亿元。那么标准化的生产这个闻臭师，很多这个新兴的职业，他们不仅保证了产品风味的稳定，更带动了就业，你看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返乡，同时呢也推动了这个地方的经济。哇，一说吃的，就刚才看到这个小伟阳说，李静你又开始了。今天聊这个螺蛳粉，你不会也爱吃吧？这个螺蛳粉是什么呢？就是闻着上头啊。昨天说什么的时候，好像也说到类似的，就是哦，臭鳜鱼是不是？闻着这个上头，吃着上头，这个就是太治愈了。你爱吃这个螺蛳粉吗？而且这个吃螺蛳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还会加很多的，比如说，就是太治愈了。你爱吃这个螺蛳粉吗？而且这个吃螺蛳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还会加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鸭脚啊，然后猪蹄呀、啊，然后满满当当的这配料，然后和这个粉一起嗦着吃。你爱吃这个螺蛳粉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风吹麦浪》，来听听看。

0: 分解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车友群看到55群的巴山夜雨发来一条语音消息，听听看。
1: 李静，李静，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坐高铁，对面一个女孩，时尚女孩，对她微微一笑，她始终忘不了，为了这个微笑奔赴上海，赶到佳木斯去相见。
0: 哇，一个微笑奔赴山海，赶到这个佳木斯去相见了。哇，这个微笑太有魅力了。说到这的话，我会想到一首歌，李宗盛唱的那个《鬼迷心窍》，他好像也是在这个飞机上遇到这个空姐，觉得她这个很漂亮，气质好，然后对她也很这个客气，对吧？然后后来回去之后就写了这首这个《鬼迷心窍》。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天台说，李静啊，我特别爱吃这个螺蛳粉，然后晒出了昨天晚上刚吃的这个螺蛳粉。你们爱吃这个螺蛳粉吗？我觉得这个螺蛳粉真的要趁热吃，尤其它刚端上桌的时候，那股那种独特的香气扑面而来，你看又臭又香，让人瞬间食欲大开哦。而且这个螺蛳粉其实很考验它的这个汤底，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浓郁醇厚的，然后。

谷香混着这个螺丝的鲜，辣癌不燥，酸癌开胃，咸香的这个恰好，包括这个米粉呢是非常的这个柔韧 Q 弹，爽滑筋道，包括再配上它的这个酸笋啊，脆嫩入味，也是整碗的灵魂，越嚼越上头。然后再配上挖一点这个酸豆角，对吧？非常的清爽解腻。然后上面的这个木耳呢也是脆嫩爽口。然后如果你爱吃腐竹的话，可以加一点这个腐竹，腐竹会这个尤其是往下按一按，然后泡那个汤汁，软嫩入味。说到腐竹的话，还喜欢泡一个那个就是炸蛋，虽然说它是热量炸弹，但是确实很吸汤汁，很好吃。再配一点这个花生米，对吧？焦香酥脆，每一口层次都是非常丰富的，会发现酸辣鲜香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饿的时候，暖乎乎的一碗下肚，从舌尖暖到胃中，真的是解馋又治愈啊！吃完呢还忍不住回味，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不知道你爱吃这个螺蛳粉吗？昨天节目当中，你看和各位聊到了这个臭鳜鱼，有的小伙伴说没吃过，有的小伙伴说很爱吃，然后包括这个螺蛳粉也是。其实说到关于臭的这个食物的话，有的小伙伴呢是很喜欢，有的小伙伴是一点都闻不得。让我想到一种水果，榴莲。现在这个榴莲也是这个大量上市，每次到水果店都忍不住想要开一个这个榴莲的这个盲盒。然后我也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小伙伴分享这个开这个榴莲盲盒的这个经验，比如说有位大哥这个通过这个AI 豆包，然后给大家挑的这个这个榴莲，然后结果跟这个老板自己挑的，然后 PK 了一下，发现哎不如这个人工这个挑的这个榴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包括我最近每周好像去水果店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买一个。然后我记得五一的时候逛那个超市山姆，现在那个山姆超市的这个榴莲价格也蛮便宜的，我看啊有那种139.8的，然后再大一点的话有这个198的。然后这个五一的时候也开了一个，然后自己回去剥，哎呀还蛮有感觉的。除了榴莲之外，还有比如说臭豆腐，它这个外皮呢也是炸得非常的这个金黄焦脆，但是里面呢却是非常的这个白嫩蓬松。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也会去咱们滁州四合路买那个臭豆腐，尤其是这个滁州之臭豆腐里面再夹一点那个泡菜，哇，在一起结合起来太美味了，就是越吃越有味。然后你看外酥里嫩，然后再搭配一点这个泡菜解腻，然后呢它的汁水呢非常饱满，一口下去是满口流向，越吃越解馋，越闻越想吃。不知道你爱吃这些这个臭味美食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刚才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健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谢谢。刚才在这个二十广告前我们已经听过这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了，听过了。然后刚才也看到天台说，说到这个微笑的吧，我想点播一首杨小壮的微笑吧。好的，收到，来赶紧为各位送出。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水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小壮的《微笑吧》，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已经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要吃了，接一个朋友带来的，他才刚让着，我们俩还没回去呢，啊，回去再吃饭吧。反正不耽误听收音机就行了。上半场也赶不上了。下班了，我们来了啊。
0: 好嘞，欢迎。那么马上呢又要开启到今天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昨天我们猜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歌，然后晴朗小蜜蜂在后台说难度太大弃权了，还说希望今天能够考一个小学生的这个题目让大家这个猜。那么今天这首歌很经典，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但不知道能想起来是谁演唱的吗？还稍微有点难度的。这首歌呢有这个粤语和国语两个版本，今天放的是这个粤语版。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猜歌互动。来，开启了。

0: 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办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

0: 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呢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你看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微笑的歌，杨小壮的微笑吧，然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包括刚才我们还听到了沧海一声笑，然后刚才也介绍了这首歌呢是有粤语版和国语版，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徐冠杰老师演唱的这个粤语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国语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是罗大佑黄沾徐克合唱，有人说这是微醺录制哦，因为他们非常的随性豪迈，而且背景隐约有这个碰杯声，我刚才也找到这个版本了，我们一起来这个简单听听看。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说到这首《沧海一声笑》的话，也是90年这个徐克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由黄沾作词作曲，谷家辉编曲。你看这首歌它既是武侠音乐的标杆，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文化符号。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消息库。我看到今天前三位有两位都是语音消息，然后中间一位呢是这个文字发送过来的。那么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谁呢？第一位是5秒钟，然后第三位是3秒钟。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徐立志口子酱，来听听看他。

0: 的五秒语音消息，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上台一见笑，许冠杰。
0: 回答正确。
1: 或者黄沾都可以。
0: 哦，他还补充了一下，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国语版呢是这个黄沾演唱的，回答正确，恭喜咱们的听友徐立志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哦。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演唱者上面，因为他第一句其实就唱出来这个沧海一声笑了，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起来是这个许冠杰老师演唱的。然后刚才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风子云端来发过一条语音消息，听听看。
1: 沧海一声笑，许冠杰，
0: 回答正确。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沧海一声笑，许冠杰。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许冠杰沧海一声笑。华心凌也回答出来沧海一声笑，许冠杰。勤劳小蜜蜂，哎，今天有参与节目互动，应该能够听出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五秒语音消息。
2: 沧海一声笑，许冠杰，
0: 回答正确。厉害，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关于这个笑的歌曲。说到关于笑的歌的话，你还能想到哪一首？其实今天我猜歌的时候还想放一首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我们之前也这个猜过，这首歌呢应该是李丽峰老师演唱的得意的笑。然后这边已经开始在这个打字然后输入当中，然后歌曲也找到了，来，要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的这个副歌部分，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得意的笑，愿日子清欢不扰，日日皆有惊喜，每天都能够得意开怀笑，日日舒心，天天开心。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的这个快乐至上，他说沧海一声笑他最喜欢的这个版本是任贤齐版本。来，我现在搜索一下找一下，哎，找到了，我看到还其实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池昌利和也翻唱过这首这个沧海一声笑。来，我们听听看这个任贤齐版本的沧海一声笑。

刚才在猜歌前的时候还和各位聊到这个螺蛳粉，刚才一看到后台豆豆他说李静说到螺蛳粉，我家人第一次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一开门，我以为卫生间哪个水管堵住了。那个味道太冲了，但是呢我不排斥螺蛳粉，我也吃这个螺蛳粉，就是猛的一下闻到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然后尝的话其实吃起来根本没有那个味道了。就像我在家中虽然说没有这个煮过螺蛳粉，但有点过外卖，然后家人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什么味道这么臭这么臭。其实说到味道的话，我之前在网络上刷到过，有人说这个柳州本地的螺蛳粉没有外面卖的那么臭，因为我没有去过柳州，没有尝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过，是不是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臭味的来源核心呢就是酸笋，外地很多螺蛳粉为了这个重口味上头感，它的这个发酵呢会更冲，然后更重，然后臭的这个浓烈刺鼻，然后本地老店的这个酸笋的话就适度的这个轻发酵，是淡淡的笋香，发酵的鲜香，不是那种熏人的臭啊。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螺蛳粉很臭呢？有人说都是这个外地网红版，比如说素食带的这个包装，然后为了这个记忆点和重口味的这个感觉，然后加重了这个酸笋的发酵，味道做的特别冲，把臭放大了好多倍。所以有人说这个本地的这个螺蛳粉的话是鲜香浓郁，只有淡淡的这个笋味，一点都不呛人。那么你有尝过这个本地的这个柳州这个螺蛳粉吗？如果你尝过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臭不臭。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今天的这个中华校剧库徐立志明天有一个顶歌权限，下期再见，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

0: 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3: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4: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3: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4: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5: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4: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7: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中午的12:03，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哎，今天周五了。
1: 对啊。
0: 哎呀，今天是。
1: 但是明天还要上班的。
0: 对，因为周五我们这个电脑会有个特别的设置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但一想到明天还要上班，瞬间也没有那么开心了啊。
1: 对
0: 的。听大家，明天是我们的这个五一小长假的调休哈，也就是本周六是要上班的。
1: 是要正常上班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就不要忘了，明天的时候闹钟依旧给它设置好，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机上面是属于。

0: 那种周一到周五上面会有一个周一到周五，但是呢，
1: 苹果是这样吗？不是哦，
0: 不是。
1: 我现发现现在所有的安卓机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闹钟会写一个工作日。
0: 对，但是它
1: 就会自动给你明天是工作日。
0: 那像明天的话，它就属于工作日，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这样挺好的，不像苹果。我苹果每天早上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每一天就是要提醒。但是前两天我的手机也出问题了，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在家里面，我的手机就是不能接打电话，电话打进来问题非常大，最后。也不能关机，后来我只能说网络还是比较
1: 是
0: 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有网络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就在网上找手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哎，果不其然，他就告诉我按一个上键，按一个下键，再按一个这个键，立马就关机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开不开了，我当时就已经有萌生要换手机的念头了。然后我前两天其实还特别巧，我觉得我手机他可能真的是知道我想换手机，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真的是去南京看了手机，然后我手机可能知道我要换，所以他就换给我看。哎，然后反正嘛，就是不知道各位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各位的手机有没有最近想要换的这个念头呢？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先是聊聊话题吧，也跟天气有关系。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夏天要来了。今天我看到很多的热搜在聊下周一秒入夏。
0: 哎，好像就这两天温度都已经很高很高了。
1: 对对对，下周温度会更高，基本上平均都在30多度以上。这真的是夏天的节奏了，也就是进入夏天了 啊！这个想问问大家，减肥减得怎么样了？
0: 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呢？
1: 哎，我也是啊，真的是，就是我跟吴双都有这个减肥的经历啊，这个但是这都是我虽然没有怎么反弹吧，但是就成效不大，就是感觉我天天吃的真少，我早上都不怎么吃饭，但我今天跟大家聊过，我早上就吃特别少，可能学生时代留下的习惯，可能一杯豆浆一个包子就饱了，然后包括我中午吃的也吃啊，晚上有可能说晚上会点外卖，确实是我的原因啊，但是我就是体重一直没怎么下去过，
0: 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大范围的瘦下来过，对吧？闲成是有概念的，就是20斤，哎，去好去，回来也好回来，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是应该是过10岁吧，还是干什么？然后我就当时觉得特别大的一个事儿，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大事儿办。然后呢，我就真的是从4月份还是从5月份，就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忌口，然后忌嘴，然后就是早上吃一个，就比如说早上吃的也很少，然后中午呢基本上就吃减脂餐。那个时候我减脂餐定的也很疯狂，然后晚上的时候坚决什么都不吃，大概3个月吧，20斤就妥妥的瘦下去了，然后哈就没有等他生日过完之后，哈哈哈，打回原形，
1: 没错，
0: 就这么简单
1: 啊。所以说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夏天到了，聊聊你的减肥经历吧，不仅可能是今年的，会这样，这段时间这两年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
1: 那
0: 是
1: 的，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楚楚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是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天气吧。那刚刚提到了下周一秒入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关注一下。今年首波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抵达安徽，局部或超37度啊。那滁州呢最高可以达到33度了。
0: 是的啊。据安徽气象的消息啊，未来一周5月13号，我省南部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的时段呢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5月9号，也就是今天，5月9号是明天，明天开始全省气温就会升高了。5月11号到13号，就是下个礼拜，沿淮的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3到36度，局部可能会达到37度。
1: 像淮河以南的区域普遍在33度以下啊，就是北边比较热，南边稍微好一点点。那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今天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看了一下滁州，一直到这个5月13号到下周，基本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晴到多云，多云到阴的一个过程啊。反正都是天还不错啊，这个温度自然就很高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那5月8号到13号其实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预报。今天5月8号阴转多云，13到25度。
1: 对，5月9号呢是多云到晴，正分6级左右，14到26度。哎，也就是上天就稍微还好，还是在20度以下。那从我们的5月11号开始就是7到30度，5月12号呢是20到24度。 32度，那5月13号呢是多云到晴，21到33度了，
0: 嗯，
1: 也就下周真的是一秒入夏了，平均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啊。
0: 嗯，是的，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了。
1: 是的，还有朋友说呢，这个早中晚温差大，孩子特别容易着凉啊，咳嗽发烧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
0: 对，因为早晚温差一大的话，就小朋友就是有点。

0: 烦。像昨天晚上，就是小朋友在家睡觉的时候，我都把他的衣服穿得很薄嘛。但是呢，就是到白天，尤其是早晨的时候，温度还是有点低。
1: 我说教练很烦。
0: 就最好的穿搭就像你这样，就里面穿个 T 恤，外面有个外套。
1: 对对对。晚上睡着了以后啊，你会热。但是如果你换很消背的，早上起来会冷。
0: 对，就是这样啊，就是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他是属于他没有发烧，他就是有点感冒，他反反复复不好，就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让他盖那个被子，他说不冷，然后但是半夜早上的时候你去摸他的时候，他说哦我好冷。
1: 好，那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说的是夏天要来了，聊聊你的减肥经历，已经很多听众来留言了，那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聊啊，因为刚刚有很多两位听众在后台点播了歌曲。千块的王国宇他说呢，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徐冠杰的沉默是金，然后快乐至上也说呢，闲成无双中午好，点播一首笑红城谢谢，哎呦这两首歌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啊，那我们一首一首送上，先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于徐冠杰的
0: 沉默是金，
1: 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巫商、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开我们快乐至上点播了一首《笑红尘》，我们稍后就会送上，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关于减肥。我们大葡萄首先就说了，往事不要再提，体重总会回去。
1: 减了又肥，肥了又减，然后我说我越减越肥，然后他说自从2004年体重上升到120以上，我只有05年到10年，还有22年是减肥成功的，其他年份都没有减下去啊。
0: 哎呦，我跟你说，我自从我大学，我觉得我上大学之前非常瘦，可能就是年轻，新陈代谢快嘛，就吃东西消化的快啊，代谢的快，热量消耗的快。
1: 嗯，
0: 我记得我是70多一点，
1: 公斤哦，公斤啊，
0: 公斤，
1: 你吓死我了，
0: 不都是公斤嘛？
1: 嗯，然后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是70多斤，
0: 对，然后
1: 真的很瘦，
0: 然后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天天就是晚上睡了都不睡觉啊，在那玩、然后就点外卖，然后。大学毕业后就8多公斤，到现在都没有下去过。
1: 你大学那个时候就有外卖了？
0: 啊！你在说什么？我大学的时候都苹果都多少代了啊？
1: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在说什么？
1: 少两届。
0: 对呀、你怎么可能没有呢？
1: 我依然
0: 你大学的时候也有。
1: 我没有。
0: 有。
1: 我非常记忆深刻。
0: 行。
1: 我09年。
0: 你们学校没有，我们学校有。
1: 哦，不是，我们09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用的还是万能充。
0: 没有，没有。我还记得我
1: 09年时候还在上高中了。
0: 我记得上大学是我换了那个第一个合约机是华为的一个合约机。
1: 那你应该是在大
0: 智能手机，
1: 就是不是大一？
0: 是大一，
1: 大一
0: 绝对是大一啊！好，那接下来时间不聊了，这个不暴露年龄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减肥这件事啊。
1: 好，
0: 然后很多人说呢，减啥肥呀？该吃吃，该喝喝，是我们 S 说的，你就说你多少斤吧，你就说你多少斤吧，
1: 不敢说是吧？然后大部分人说，
0: 我以前觉得我也不胖，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挺高嘛，我也觉得我不胖，
1: 对，
0: 但是自从我有两条裤子，腰合不上以后，
1: 但是其实哈，就按照我个人从就是肉眼来看的话，贤成是真的不胖，因为他个子高，他有1.8米以上的。
0: 是是是，
1: 他体重其实你的体重应该也没有超过160、
0: 我超重了，
1: 有160，
0: 我没有到肥胖，但我超重了，
1: 我
0: 的那个 BM
1: 就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有一些严苛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不是严苛，就确实有两个裤穿不上了。我这个人是那种特别极简的，就是我就决定我在
1: 我就跟这两个裤子死磕，
0: 对，我在把他们扔掉和自己减肥之间，我还是选择自己减点吧。
1: 最后会发现重新买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雷打不动，他说上一个月去了一趟皖北还有徐州，一顿狂炫啊，府里级烧鸡、徐州地锅鸡、把子肉、沛县的羊肉，还有好多好吃
0: 的狗肉
1: 哦，沛县的狗肉、还有好多好吃的，体重直接增加了3公斤，导致我的肋巴骨抵在我的肚子上，被迫减肥啊，终于减下来了，不顶肋巴骨了。
0: 我跟你说，那个肋巴骨顶在肚子上，不是骨头顶的，是你衣服磨的。
1: 就像人家走路的时候说，
0: 对对对，
1: 肥胖的人走路大腿磨裤子，
0: 是是是，
1: 不是裤子磨腿，是肉磨的啊。但我跟你说啊，就像他这种短暂的吃上来的这种，我觉得好减，就不是你长期的，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那可能会有一点难，
0: 对
1: 不对？
0: 现在为什么人都减不下去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如果吃饭的习惯啊，这个生活的习惯不改变的话，你仅靠短时间的运动，你只要你不运动了，立马就反弹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像刚才这个雷打不动，他属于我知道他是雷叔嘛，他年纪比我们也稍长一些。像他的话，你就一个月吃了一点肉，这种大部分你能减下来，我觉得是完全减，只要你有意识的话，是很好减的啊。
0: 对对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徐欢啊，你看他是开烧烤的，是不是、啊？
1: 对，他说927徐欢烧烤徐欢啊。
0: 他说我们减肥就是口头上喊的厉害，行动上不行。
1: 哪讲的？我们口头上喊的厉害，我们都偷偷吃啊。
0: 行动上我们也不行，是
1: 行动上我们也没落后啊。
0: 然后这个徐欢他说啊，也就清水煮青菜鸡胸肉，你还吃这些啊？我从来不吃，根本吃不下去。
1: 所以先生，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是会超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他只是吃的少，但是他不会控制，比如说什么油量啊，干嘛
0: 的，
1: 不太会控制。
0: 就是、一开始减肥啊，你不要给自己下狠手，什么水煮青菜这些你。你就是一开始根本坚持不下来，你吃两顿就想放弃了。一开始你就少吃一点啊，就相对而言好坚持，就是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大难度啊。
1: 是的，然后我看到还有他说什么，我是小磨蹭哈，他说，生过娃断奶第一年减了30斤。
0: 哎、天哪、你这减这么多呀！
1: 我跟你说，我跟所有的妈妈都不一样，所有的妈妈是怀孕会长胖，不，我怀孕的时候比我现在都还瘦。
0: 哦、你怀孕就不太想吃那种。
1: 我是怀孕的反应非常大的人，我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我是怀的双胞胎。我临生上产房。

0: 还有就是孩子有十斤啊，然后上了产房产床的时候，就是我上手术室，然后有羊水有胎盘加在一起136斤，
1: 孩子的重量太大了，
0: 孩子重量就有十斤了，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生下来就是一加在一起十斤，然后我生下来孩子的第二天往上站就只有120了，就是跟很多的妈妈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是是是，
0: 你知道吧，
1: 是是、啊、
0: 但是现在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啊。这个姐姐说呢、就是同事厉害减肥人啊，这个姐姐她说呢，断奶之后减肥从150减到了120，然后她说饿到上下楼梯头都晕啊，
0: 是啊，
1: 这个低血糖了吧，你这是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的顾梦也很厉害，她说呢一个月减了20多斤的默默飘过、
0: 哎、
1: 看来大家都就是虽然说表面上不说，但私下里都想炫耀自己减肥成功的经历、
0: 哎哎、你知道刚才他说减20斤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听众问他，一个月20斤，一天1斤，你只喝水了吗？都质疑他的啊！
1: 我也觉得一个月减20斤，
0: 我跟你说这个，首先一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有2个月减掉20斤的经历，但是他肯定是大基数，
1: 对对对，
0: 就他基数一定是大的，
1: 你减太多了，
0: 你可能有可能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有可能你是150往130减的，
1: 我觉得一个月减个5斤往上一点点就差不多了，
0: 其实
1: 是正常的一个减肥、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掉都行，
1: 是没错啊，
0: 对吧。
1: 好，那今天话题就是啊，夏天到了，你的减肥历程跟大家聊一聊，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

0: 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约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每当我
1: 被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5: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6: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7: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8: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9: 您的消费为0元，
4: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10: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1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2: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
13: 我是无双。
12: 哎呦我的天哪，你今天聊聊减肥啊，我们这个大瓷花居然尝试过，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一种药，最近卖的特别好，
13: 嗯，
12: 叫奥斯他韦。
13: 嗯，这个最近都不算火的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都已经是别的药品了。
12: 对对对，
13: 这个但这个我们不能就是跟大家去
12: 不建议啊。这个我们说的都不建议任何的这个医疗建议啊。
13: 是的，
12: 就是这种东西还是要找医生。我跟你说，这个药最近火的这种减肥药，它基本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它就会 会把你的糖给降下去，
13: 哎、对，
12: 就告欺骗你的身体，从而让导致你不想吃饭。
13: 是的，
12: 但它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呕吐、掉头发、
13: 反胃啊、
12: 反胃之类的，
13: 还拉肚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哈。
12: 对，
13: 然后包括这个，我建议大家，如果您真想，比如说有可以都到医院里面去咨询一下，现在有很多的医院有相关的这个

0: 严重门诊，
1: 是是是，
0: 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你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盲目的去跟风。
1: 对，但大俗话说呢，我现在以前吃药，现在做运动，一年瘦了6斤，也就是运动效果比那个药好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没有什么风险。
0: 然后那个欢欢说，哎，那个哪个效果好，你推荐我一个。他说你别瘦了，你现在瘦了就只能穿童装了。对，欢欢很瘦很瘦，我有见过他本人。
1: 哎，美女嘛，总希望自己更瘦啊。
0: 对，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子。你知道网友说什么吗？总是100到120的那些人说自己好胖，150以上的还有80多以上的就放松吃的那种。
1: 不是，你知道吗？
0: 就
1: 是我真觉得太瘦也不好看。我那天就在那个农歌会广场，我看到一个小哥，他应该是年轻人，就是16、17岁吧，但长个子，但他特别瘦，就感觉他比我还高一点，但特别瘦，就感觉他大腿还没有膀子粗呢。
0: 是啊，我跟你说，我倒不是觉得他好看不好看，我觉得是不健康。
1: 对，
0: 因为太瘦的话，当真的是疾病来临的时候，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病，可能对你来讲恢复的时间真的要比别人时间更长。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要胖，我觉得就是健康是最好的，就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 BMI 它有一个正常的范围，你过胖了肯定也不好。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去体检，如果你要去到一些单位去体检的话，你们单位组织去体检的话，只要你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话都是 OK 的。不要说过分的追求什么过瘦啊，你首先你又不是明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对，其次啊，你太瘦了之后对你伤害的只有你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
1: BMI 就是一个好像是你的体重乘以身高的平方啊，这个你直接去网上让那个他有个公式帮你算一下。我记得18到24是一个正常的，正好我就是25，你知道吧，我就
0: 恰恰的
1: 就25多一点，
0: 恰恰的那种，对不对啊？然后
1: 但就是这一点是死活减不下去。
0: 对，因为你其实就是还是说晚上那个宵夜没有节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人就是刚才万月姐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咱又对得起又想瘦，又想对得起咱这张嘴，咱真的不能既要又要。所以就像我刚才跟先生说，我一天所吃的东西，那我真的是晚上也能控制得住。我晚上不吃，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偷偷的就拿起了火腿肠，好饿。然后昨天晚上我还吃了2个鸡爪子啊，好饿，饿得伤心了。但是刚才也有个听众说他一个月瘦了20斤，这个时候有一位听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一个月如果一个月瘦20斤太快的话，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也是在慢慢的消耗。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啊，就是我那一年也是在一个月瘦了20斤，我是从140瘦到120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哈，当时瘦到20斤的那一天早上上一个卫生间，砰，晕过去了，就真的晕过去了。然后晕过去之后
1: 听着有点惨啊。
0: 对，然后我就赶紧就是买了肯德基的早饭，因为那以前都吃的是什么杂粮。
1: 啊，你晕过去的话最好就是喝一瓶可乐，
0: 其实就是对，就是低血糖了，
1: 补充点糖原。
0: 对，然后等到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就疯狂的就让自己这么瘦。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也不瘦，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看着其实比我人要再瘦一点的那种啊，所以大家不要太多。你看我是小磨蹭，他说减肥还是要循序渐进的，不能瘦得太快，不然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肌肉和蛋白质对身体不好。他说我是一边减肥一边训练更加紧致。是，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很好的。
1: 我跟你说啊，就有的人就是喜欢健身完运动完以后上秤，我跟你说那个就不能代表真实的体重啊，最好还是早上起来不吃
0: 早
1: 饭去量。
0: 对，
1: 因为你运动完其实掉了很多水，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试过，你一天不喝水的话你能掉好几斤。
0: 是呢，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啊，称体重啊，每天早晨起来称身高也是每天早上起来量身高，这都是最高和最轻的时候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啊，夏天来了，聊聊你的减肥经历啊。关注到这位我们带头大哥在我们的七群车友群里面留言发了一张图，我说这个小哥我也看到了。他就在那个图书馆门口那条
0: 中都大道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个十字路口，我在那遇到过他。怎么说呢，这个咱们我一开始说会不会可以信一下，但后来大概率不信。现在谁没有手机啊？
0: 是，
1: 就是真的要是没钱的话，让家里人打过来或者朋友打过来，对吧？
0: 是，
1: 就是我跟你说，刚才描述一下，就是一个骑行的小哥，看来是长途骑行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是拿了一个牌子说没有钱了，想问大家要点钱吃饭啊。这种大概率就是骗人的啊。
0: 是的，大家还是理智一点吧，好不好哈？这个，然后网友说他需要一副，你不理他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也不需要说什么需要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啊？同样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遇到路边比如说像骑行

0: 乞讨的，对不对？还是甄别一下，好不好啊？
1: 等一下，他滁州天上对对对，在11点钟的左右啊，有个地方有彩色的云朵，就像那种彩虹一样，但是它是横着的，它不是一个圈啊。
0: 七彩祥云是不是？
1: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大家拍到过这个彩色的云朵？
0: 是的，
1: 非常非常漂亮啊。
0: 是的，七彩祥云嘛，对不对啊？
1: 好，我们小石头亚少他也说呢，减什么肥啊？一口一口好不容易吃出来的肉肉，花了多少钱？减了不亏吗？
0: 哎，他的观念跟我父亲是一模一样的。我爸爸是1.78米的个子，180斤，就是他也是我们老吴家遗传的，就是腿很细，我爸爸就是肚子大的那种，我们家我也是呵呵，然后我爸爸就是的，就从来就说啊，都是一口一口自己辛苦的钱吃出来的，为什么要减？但我爸爸是这样，他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身体还是很诚实的，他吃过饭也好，或者说下午哪天那天没有说吃大鱼大肉，或者说没有喝酒的话，他一天他走路都能走1-2万步的，他就是绕着那个清流公园一圈一圈一圈的绕，所以就是说他也是知道说我要多吃我就要多运动，他也要把它给他抵消掉的那种。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听歌吧，好不好？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快乐至上点播的一首歌曲《笑红尘》，我记得是陈淑桦演唱的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首歌是来自于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国语版的主题曲了。
1: 这个电影很大胆啊，《东方不败爱上令狐冲》当年是那个
0: 林青霞演的吗？
1: 对对，和那个就是最近回国的那位动作巨星，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0: 我忘了，
1: 就是在《镖人》里面出演的。
0: 李连杰啊，
1: 李连杰，李连杰演的是这个我们的令狐冲啊。但是当时这部电影就是这首歌的场景特别特别有魅力啊，就一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唱着歌。那将来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啊，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亲爱的行程和无双。
0: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部电视剧，你说很大胆的一个这个设置，但是我又想到了，就以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港台剧，包括就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就电影的话，它没有什么逻辑。而言的，我就记得我还非常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里面有好多就是那部电影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张学友也在里面，然后梁家辉也在里面，张曼玉里面也就是表哥那个电影里面，
1: 东邪西毒，
0: 对，其实他没有任何的逻辑性，他把什么比如说这个
1: 特别搞怪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别说他很经典，他非常非常经典，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也都非常有名，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刚才那首歌可能就像你说的电影电视剧里面有什么不合理的情节又怎么样呢，他不也照样不影响，他依然很火爆，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足球吧啊，最近什么徽超、浙超，
0: 这是篮球
1: 啊，篮球就是聊聊运动吧，都是球类运动啊。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徽 BA 也来了，大家都听过 NBA 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美国篮球这个联赛啊，
0: 职业联盟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结果呢，我们的徽 BA 也来了，那这个5月16号这周六就是。下周六了，本周是上班，大家知道啊。
0: 是的，下周六在我们滁州市的体育馆，徽 BA 滁州队首个主场震撼来袭，主场首秀必须是嗨翻全场的，对不对？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运动这个比赛呢，全名叫做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那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滁州赛区。主场首战啊，而且我们的门票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就在我们的滁州体育馆，
0: 是的，
1: 不是奥迪中心哦，是体育馆，离大家更近了，
0: 对，
1: 不管是城北的还是哪的，离这边都很近啊。
0: 是的，它这个呢是首先它还有一个开幕式，我跟大家说了，它的时间是晚上啊，19点钟，就是傍晚的7点多钟。这样的话，就比如好多人说啊，要是星期六的话，我要上班怎么办？哎，你看它7点钟，它就不耽误大家了，对不对？
1: 而且晚上的话，这个夏天了嘛，这温度也会低一点啊。那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再跟大家细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赛程了。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北京时间12:4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哈，
4: 我是行程，
3: 是的，
4: 啊，刚刚聊到了这个晚啊，这个灰 BA 啊，
3: 是的，
4: 灰 BA 滁州赛区啊，这是首战，来关注一下，我们是滁州队跟哪个再来比拼呢？在我们的2026年5月16号晚上7点，在我们的滁州体育馆，我们的滁州队对战淮南队。
3: 是的，是的，这个比拼我觉得是有的看了哈，因为其实我一直感觉我们跟淮南的这个水平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就是其实就是越好看的比赛就应该是咱们的都差不多，都有可能获胜，这种比赛是最好看的了，对不对？
4: 联手的比赛啊。而且呢，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票是免费的，
3: 是的，
4: 可以这个关注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滁州体育馆，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方式进行预约，免费就可以预约门票了。
3: 是的，是的，啊，还有包括有人说这个也有活动，现场如果您就是参与抽奖的话，随机抽取10位幸运奖，可以获得老明光滁州主场的礼品酒一份了啊。
4: 对，老明光的明绿叶啊，
3: 是的，
4: 这个、在网上挺火的，而且我看到这个礼盒还挺大的，里面至少应该2瓶啊。
3: 是的啊，好，看到时间12:45，我们再送歌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送一首张韶涵的歌曲给大家，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演唱会6月27号会在我们的滁州啊举行，我每天都去看，哎，我每天都在我手机上面去标一标它从什么时候发售。好，那我们来送上这首阿刁好不好？送给各位。
4: 是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
3: 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4: 是的，是的。然后最近你知道吗？就是有。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还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全爱的行程和无双了啊。那听大家，本周末啊，5月10号其实是一个节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那这两天，那如果想，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听众在群里都晒礼物了啊？这是。那如果你有想给母亲买的这个礼物的话，可以提上日程了。就快递的话，现在只有2-3天的时间了啊，有点来不及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啊。刚刚有位听众说呢，我想点播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夏天来了，聊聊你的减肥经历。我们的 Mr. Lee 说呢，胡吃海塞才能维持体重啊。这个下面何其说，维持这个词用得很妙。怎么了？你平常多累啊？这个靠胡吃海塞来维持体重，还是说就是喜欢胖胖的自己，是不是？我这两天看到网上说啊，就是拍拍自己的小肚腩，跟打鼓一样，能安慰到自己，也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吧。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这个近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那大家都知道峨眉山上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动物，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猴子。峨眉山的猴子啊，一度被称为这个全世界最野的猴子，因为它经常会骚扰游客啊，就抢游客的东西啊，抢包啊，抢吃的呀。

啊，甚至你不给他，他就是拉着你不走。但是最近呢，在峨眉山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就是男子猛推峨眉山猴这个险致其坠崖。景区说啊，要永久把这名男子列入黑名单。你说你推他干什么啊？这个，你何必跟他这个置气呢？对不对啊？来关注一下，近日一则峨眉山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热议。视频中呢，一只猴子蹲在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安静的进食啊，也就是他并没有骚扰人。但是呢，一黑衣男子突然冲上前，双手推猴，险致猴子坠崖。事后呢，该男子嬉笑着跑开。大量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行为不妥，有人留言称呢，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但是这次我站猴子啊。然后有人说呢，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啊，称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总要有个说法，对啊，这个猴子你别看他平常啊这大家开的玩笑，他毕竟还是国家的保护动物。这猴子差点被推下去了，幸亏他是眼疾手快啊，自己扒了回来，还是挺危险的。那在我们的这个5月7号呢，峨眉山风景名胜管委会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景区已找到该涉事男子，该男子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相关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这幸亏没出事啊，如果出事了会怎么样呢？相关的律师也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的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若是后果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罚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看看啊，我们的峨眉山藏球猴呢是国家的2级保护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呢，千万啊不要随意的进对它进行这个什么殴打呀，或者是推搡，或者是喂食，对，喂食也不可以。长期以来，峨眉山景区都是禁止大家投喂野生猴，还有比如说招猴、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啊，都是被相应禁止的一些行为。但只不过有的游客他就是想去逗逗它，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以后去一些景区遇到了一些野生动物，特别是一些保护动物，要注意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好听的歌曲吧。刚刚小救星他点了两首歌，而且两首都是英文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啊，也是一首英文歌，说实话我还不会读呢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2: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6: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7: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1: 我是巫生。
0: 我们刚刚聊到了峨眉山的猴子啊，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推搡这个国家保护动物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在景区里面工作的 NPC。嗯，大家说 NPC 不是很常见吗？对不对？现在
1: 对啊，我们昨天还聊到了 NPC
0: 对对对对
1: 他的这个待遇啊，
0: 对对对，
1: 包括他的整个的一个流程干嘛的。
0: 万岁山火了以后啊，全国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有这个 NPC 的一些互动环节，但最近这些 NPC 可不得了啊，都是我们一些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和他们经典的角色。来聊一聊，最近呢，不少的游客在一些大型景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曾经活跃在屏幕上的香港老演员如今出现在了景区的工作岗位上。
1: 最早其实我看到的是去年还是前年，
0: 陆振华吗？
1: 不是，温虹老师
0: 啊。
1: 、哦，你还记得吗？
0: 他演是哦，是什么那什么金，
1: 对，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他演了一个那个妖精，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来到了，我都不记得他是来哪一个那个演艺城了。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陆振华拿鞭子抽人，跟游客的互动是拿鞭子抽人，
1: 而且他一点没变，你发现没有？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完全是当年情深雨蒙蒙里面的那个
1: 陆老爷。
0: 哎，陆老爷啊。好，那比如在这个最近的假期当中呢，比如说罗嘉英，
1: 上一个国庆假期，
0: 哎、
1: 对不
0: 对？然后还有李国麟、林俊贤、江华，还有我们的苑琼丹啊，你听着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但他们的演的角色你们可太熟了啊！
1: 罗嘉英老师，咱们大家都太知道了、
0: Only You。
1: 然后苑琼丹就是我们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石榴姐。
0: 对对对啊，那他们在景区当 NPC 啊，或者是参演一些情景演出，与游客热情互动。为什么这些香港老演员纷纷转型为景区去当 NPC 呢？这是落魄了啊！有人说落魄了，对不对？以前是明星啊，电影明星
1: 啊，
0: 啊，
1: 他怎么能就感觉好像他们像下海了一样啊？
0: 但是呢，有人说他只是他们事业的第二春。
1: 是的，其实你不难发现，这些老港星在大型景区里打工，其实都是扮演他们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角色，然后与游客进行各种的互动。比如说罗嘉英就是以唐僧的造型现身某景区与游客互动，唱 Only You。 李国麟则是以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鸠摩智的形象是亮相了景区，而林俊贤则复刻了唐太宗李世民中经典的造型，而苑琼丹他则是以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石榴龅牙庄在景区开脱口秀。所以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明星都可以到景区扮演 NPC， 他是需要有经典角色的加持，景区才愿意为他买单。
0: 哎、一些不知名的演员那不一定现在还能就业啊。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通常被称为港剧啊港片的黄金年代，香港的影视产业呢蓬勃发展，作品输出至整个华语世界乃至更远的一些地方啊，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角色也是频出的啊。哪怕是一些小角色的塑造，无论是豪侠的仗义、反派的偏执，还是喜剧人物的诙谐，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易于辨识。
1: 是的，再加上当时的传播渠道相对的集中，像港剧啊和港片通过的就是电视台正版或者是盗版 DVD 渠道的广泛的传播，覆盖内地很大一部分的受众，强化了观众对他特定的一个记忆，这些经典角色才能够成为观众的记忆吧。
0: 对，
1: 那对演员而言，经典角色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高光点了、啊、
0: 对，也可能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啊，那也是深深嵌入到了大众文化的集体记忆当中，具有了超越个体表演的一个生命力。
1: 就咱就给他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
0: 石榴姐，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苑琼丹、其实很多人一看到他脸真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0: 对，但是一旦是

0: 那他是16节。
1: 是的，尽管这个对演员角色丰富性的一种忽略，但是可以让演员凭借这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就可以获得市场的认可了，
0: 哎，
1: 对不对啊？
0: 俗话说一个角色吃一辈子，
1: 我也愿意啊。
0: 对啊，
1: 哎，就像一首歌吃一辈子的养老保险我也愿意啊。
0: 对
1: 不对啊？
0: 其实来景区打工之前呢，苑琼丹等老港星一度主要在内地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里当配角，
1: 嗯，
0: 偶尔呢也参与一些内地综艺，不过这些年来呢他们的这个哎出现在观众面前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少了。
1: 是的，而且在内地的影视寒冬的背景下，长剧面临着短视频和短剧的一个激烈的竞争，立项数目的锐减。官方数据也显示，2022年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行的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有160部，而2023年是156部，说明它这个变化是不大的。
0: 但到了2024年呢，只有115部，我怀疑今年更低啊。
1: 对，但是你要知道，就往10年前，就2015年的时候是396部，就将近400部，就是比快10年前要少了一半。
0: 对，嗯，那其实一半啊，哈，这四五倍的
1: 差距。哦，对对对，四五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些原本依靠着配角薪酬维持事业的老港星呢，所获得的机会也大幅减少了啊，就没办法，就现实就是这个情况。
1: 是的，你现在
0: 确实有人被人记住的经典角色，但是现在呢，市场确实对他们就不太需要了。
1: 对，我们就说我们直白的讲的话，你现在看电视，你的渠道，你会真的守着电视吗？几乎不会了。那么港星就来扎堆到大型的景区里面打工，但也并非是偶然。就比如说我刚才觉得他们也得有他们的角色支撑，
0: 得有一个让大家呢喜欢的角色，其实角色啊，
1: 比如说
0: 而且他们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比如说那个唐僧的 Only You， 我说实话当时来滁州我也愿意去看，因为这就是你记忆当中的港片的印象啊，对不对啊？
0: 对啊，因为这些老港星呢有经典的影视角色加持，经典的角色具备文化符号价值，他们承载的集体记忆仍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啊。景区演绎让这些经典角色从荧幕走向实景，能让互动表演更加具有感染力和真实性，也能将旅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情感的一个参与。
1: 是的，既满足了中老年游客的怀旧需求，我们已经是中老年游客了我们中年吧，行，
0: 中年、
1: 又能通过短视频传播性年轻的群体，形成跨代际的叫做情感共鸣。但是这种 IP 的复用哈，就是比新建大型游乐场成本还更低。
0: 新建一个新的场景，新的 IP， 那不如用经典的老角色，那更省钱，
1: 是的，是的，
0: 效果也更加的直接。
1: 对，其实，我觉得，在过去啊，演员他的价值主要就是影视作品、广告代言，但现在我觉得太多了。你看现在很多都是文旅产业，我们就不说别的了，我们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何润东老师，对不对？最近大放异彩是为了什么？文旅项目苏超啊，对不
0: 对
1: 啊？
0: 他在我们的这个苏超上面演霸王项羽，也在他们老家景区啊，
1: 宿迁的那个项羽的老家哈。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说说瞧，按照他以前的他的那个综艺，或者说按他来讲的话，他早就可能说现在在影视剧当中应该不能再演主角了，或者说可能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是你不知道谁会把你带火，对不对？现在来讲，
0: 就又火了一波。
1: 你现在来说的话，你知道我那天看何润东老师他的抖音的那个账号，就莫名其妙10天内涨了20万粉。你想想看，你要知道一个明星他最近得有多大的动作才能涨这么多粉，他没有动作。
0: 哎，我跟你说，如果是16节，比如说来我们滁州哪个景区去表演，我一定会为了他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唐僧老师我也会去的。唐僧老师、罗家英老师、
0: 罗家英老师啊
1: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们这种大的港星啊，他们回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叫事业第二春，不能叫做什么再就业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不要觉得他们掉价了，因为现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1: 就这样。
0: 反而你看看万岁山的一些 NPC， 他现在就价值直冲明星啊，有一些比如说王婆，对不对？来我们滁州都巡演过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在我们的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家里人去了，在那个这个南京太普寺里面举办了一个王婆说媒的一个表演啊，很多人也上台了，我不知道。就我挺佩服他们的，
1: 是的，
0: 相亲上台啊，上台相亲也是挺厉害的。
1: 你是佩服还是羡慕吧？你
0: 就
1: 说吧，
0: 我就是挺佩服，
1: 只是佩服，
0: 并不羡慕。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啊。刚刚也有听众也是在后台点播了，他说人生感悟说呢，点首《忘情忘爱》，说自己是怀旧老登了。
1: 可以的，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啊，来自于张信哲的《忘情忘爱》。

0: 确实是一首怀旧老歌，叫做《忘情忘爱》哈。哎，他会不会想播放的是怀旧老登那个版本的？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怀旧老登那个版本
1: 了。原来不是说自己啊，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我说你是怀旧老登了。原来这个歌手叫做怀旧老登。
0: 要不我们给他再补放个两分钟吧，因为我们稍后要进广告。我觉得你可能会更喜欢这个版本，因为他加了一点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啊。
1: 来，我们听听两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

0: 志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天毒后的甜蜜。
2: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
3: 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4: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5: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4: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和你的距离。你的声音我在听。
7: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8: 各位好，我是无双。
7: 今天来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系啊，夏天到了，你的减肥经历是怎么一次什么样的，还是说你就放弃了哈？
8: 就不想。
7: 我们很多听众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减肥的计划，但是最近有一个减肥的这个这个方法
8: 挑战是不是、
7: 方法吧，叫做不吃晚饭挑战。
8: 哎，你是在减肥当中你支持不吃晚饭吗？
7: 不行。我不行，就是我个人经历来说，我虽然我身边有像我妈还有我这个一些亲戚啊，他们晚上就不吃，但是我发现他们早上中午吃的特别多，你都一样的，就守恒的，你知道吧？你要维持自己的体重，维持自己生活的那个热量需求，
8: 就一点也没少吃，对，反而在各个时间段吃的反而更多了。
7: 然后我就是那种，我有时候晚上不吃，我说哎，我今天晚上就吃一块饼或者是一个苹果就可以了，就哇，晚上10点11点睡不着觉啊，11点12点的时候那睡不着觉，
8: 肚子真空啊。是不是那种感觉？
7: 对，那就是点外卖，那反而不如你晚上稍微吃一
8: 点，正正规规的吃一顿。我昨天晚上特别好玩，我们家昨天因为我老公这两天出差了，然后我们家是有亲戚来到我们家，他一开始在我们家的时候就不愿意吃饭，然后我就说那行不吃吧。然后我昨天我们家是买的那个烤鸭烧那个用那个卤子烧的那个冬瓜特别香，昨天家里面还有酸菜鱼，然后前两天还烧了一个小鸡。我们家亲戚本来说一口饭不吃的，后来就看那个烤鸭的卤子特别香，吃了烤鸭，吃了卤子里面的冬瓜，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是其他就我女儿的同学的就是来送了4个糯米糍，又吃了2个糯米糍，最后
7: 就各种零食的安排上
8: 了。对，然后最后因为那个东西你要不吃的话它可能就保存不住了，
7: 是的。
8: 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吃了
7: 这也是个理由。
8: 对，因为它是放冷藏的那种，
7: 对，
8: 然后过一会儿我老公前两天过生日剩的蛋糕还剩半块，最后他又吃完了。然后他临晚上，因为他晚上在我家睡的，他说了一句话，还不如吃你家一顿晚饭呢。就晚饭可能就是一小米饭，然后菜还多一点，最后他吃了好多好多零食。
7: 是是是啊，晚饭诚可贵，减肥价更高啊。最近在社交平台上这个不吃晚餐的挑战就成了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晚餐省掉。就是哎，以前我跟你说，以前在就是社会生产力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在这个唐啊这个汉朝的时候，那些就是过午不食，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吃，没有饭吃。
8: 以前是因为穷，对不对啊？
7: 以前就吃2顿啊，以前经常就是早上吃一顿这个。

0: 然后下午吃一顿，然后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为了减肥，选择不吃晚饭。
1: 是，那么不吃晚饭不再是一个个体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而是被演绎成了一种新的健康潮流。只是这股潮流真的是我们看上的去这么简单吗？少吃一顿真的能够换来身体的健康吗？
0: 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提到了以前嘛，就《黄帝内经》里面就讲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意思就是人应该顺应天时，白天吃喝干活，晚上。就应该让身体休息。
1: 是的，
0: 古人呢管晚饭叫息食，有讲究啊，就是什么有则减，无则可，就是你吃的话就简单吃一点，那没有的话也可以啊，不吃也没关系。
1: 嗯
0: 啊，我佛教修行里面也有说过午不食，把它看作一种自律和修行。
1: 哎、他这个过午不食，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过了12点以后吗？还是说午后？
0: 应该是过晚中午吧？
1: 我觉得也应该是两三点以后就不吃任何东西了。这个比较符合现代人年轻减肥的方法，对不对啊？
0: 是啊，那不同的是呢，今天人们不再强调什么以前修行了，而是强调身材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呢，也让这股风潮更容易扩散。什么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1: 是的，而且有一种好像什么拒绝晚餐就等于保持身材的话题，也是频频的出现，对不对？
0: 但是告诉大家啊，这笔账太天真了啊！我身体可能比你更会算。中国国民营养健康状况报告里面就提出，跳过一餐的人群，往往会在下一餐补得更多。
1: 你看，就像刚才贤成说到的，他的家里面人可能也是这样试，但他其他两餐会吃得更多一些， 对不对啊？那你白天靠毅力熬过了晚饭，结果你半夜饿得眼冒金星，薯片、炸鸡、奶茶一起登场，省下来的一顿饭最后可能在凌晨3倍返场。表面上你赢了意志力，实际上你却输了总热量。
0: 对啊，其实更麻烦的是身体记仇啊，他记得很细。2021年一项发表在公共卫生营养学杂志的样本研究发现呢，经常跳餐的人，就是哎突然哎这顿我就不吃了啊，跳餐的人、血脂和血糖的表现普遍更差啊，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升高，好胆固醇下降啊，这个血糖的曲线也更乱。
1: 也就换句话说吧，你少吃一顿，体重可能降下来了，但是代谢系统却在你的暗地里给你扣分，
0: 捣乱啊！
1: 对，而且我跟大家真的是要很明白的讲，就是有关于身材的这件事情，你的身体比你会算，就是他其实他自己是有一个计算系统的，他如果你过分的就突然掉得很严重，他有的时候会启动保护机能，
0: 他
1: 在保护你自己不要疯狂的掉秤的那种。
0: 没错啊，那有个这个一些针对长期大学生的追踪研究发现，经常不吃晚饭的人，你现在可能就是近几个月可能一段时间瘦得很快，但是几年以后体重更容易失控。
1: 是的，
0: 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显著增加。
1: 所以想一想，省一顿饭换来苗条未来，结果换来了一条更紧的腰带。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强制的就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啊，就少吃是少吃，但是不要不吃啊，好不好啊？
1: 好，这样说咱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赶紧把中午饭安排上啊，贤成。
0: 晚上吃，晚上
1: 必须得
0: 买一
1: 吃。是的啊。好，看到时间啊，13:51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在这里都祝大家能够月掉20斤，好不好？
0: 是在夏天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
1: 是的，迎接我们美丽的热辣的夏天，好不好？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啊，那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不要忘了明天上班哦。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抚养数十年未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之后，遗产要怎么样进行分割呢？关注一下这个案情。小邹于2003年5月11日出生，未婚未育，父亲为邹某，母亲呢为陈某。小邹在出生后几个月的时候，陈某便离家出走。小邹9个月时，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寄养在了养母于某家中，但是未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被寄养期间，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的费用均由养母于某支出。2025年4月16日，小邹意外溺水死亡，养母于某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陈某未曾到场。因小邹生前与养母于某共同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那涉诉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份额作为其遗产一直未做处理，所以呢酿成了本案的纠纷。看一下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的遗产份额全部的赠予给养母于某。那来自于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的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未留有遗嘱，仅为了一级，已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均需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至了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一共支出了费用大概在50余万元。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案涉路段的养护，在与公司协商无果后，孟某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至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余万元。孟某的家属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日常养护单位，未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载明，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却歪斜行驶至了路边的排水沟处，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其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政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我们在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各个民事主体必须要对自身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那绝对不能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尤其对于咱们平常骑电瓶车的朋友来说啊，一定要意识到戴好头盔、专心骑车、多观察路况，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你想边骑车边玩手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一定要去做到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自己才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共同去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那同时呢，作为道路养护单位，也需要以案为鉴，持续加强风险识别能力，把职责前移，主动排查安全隐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

0: 谢。谢谢李志东老师，谢谢所有队队的。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

0: 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

0: 化清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带薪年休假，这是咱们每位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休息休养、调剂工作与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现实中呢，有一部分的用人单位存在对年休假制度的误解，随意驳回员工合法的年假申请，甚至以旷工为由处罚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陈某系四川某公司的员工，日常履职期间，陈某提前一个月请休5天年假，但是呢，四川某公司以不能同时享受带薪与休假为由，只批准了2天年休假。后陈某按计划休年休假5天后，四川某公司以旷工3天为由，解除了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关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例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那就是陈某未经公司批准休的3天年休假是否应当认定为旷工呢？从证据上来看，四川某公司未批准该3天年休假，陈某在此情形下未到岗工作，在形式上确实他没来上班嘛，就构成了旷工。但是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而保障劳动者的该项权利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体到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第1款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这条规定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安排年休假的权利，但是也明确了应该考虑职工本人意愿。也就是说呢，当劳动者提出休假方案之后，用人单位如果因为生产经营的现实需要，确实需要劳动者在岗的，可以拒绝劳动者的该次休假申请。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劳动者必须在岗的生产经营现实需要，其应该充分的去尊重劳动者的休假需求，不得拒绝劳动者的这个年休假的申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陈某提前了一个月请休年休假，休假时也没有去把这个时间休得过长，也就是在他可以享受的天数之内。再按证据显示，四川某公司未同意陈某休假申请的原因，并非基于生产经营情况的工作安排，而系不能同时享受带薪与休假。该拒绝休假的理由非法定事实的一个事由，因此呢，四川某公司未批假的事由不成立。同时在陈某休假的过程当中，四川某公司也未要求陈某返岗，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陈某的休假行为对四川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

0: 严重的影响。四川某公司径自认定了陈某该三天为旷工，缺乏依据，故应补足以旷工为由扣除的工资，并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案子在宣判之后，四川某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那休息休假权啊，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尊重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约束超越合理限度，进而影响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安排劳动者年休假的权利，但统筹安排不等于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剥夺、拒绝劳动者的合法年假权益。对于有休假意愿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该充分考虑劳动者的需求，仅在因生产经营的现实情况确需劳动者在岗的时候，才可以拒绝劳动者的休假申请。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啊，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是不可以拒绝劳动者请休法定年休假的。因此呢，建议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好生产经营计划，尊重劳动者的休假意愿，确需劳动者在岗的时候，要和劳动者充分的沟通，履行好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的法定义务。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好的，法治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网购在收货之后仅退款的纠纷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好像在一些平台上面看到维权的时候是会发现有这个仅退款的一些案例啊。原告张某在某网购平台经营店铺，2024年7月，被告李某与店铺客服沟通，按设钥匙扣买卖相关事宜，约定被告李某以7.6元的价格在原告张某的店铺购买钥匙扣，一共是12个。那么2024年8月，因为收到的12个钥匙扣当中有一个略有瑕疵，被告李某在某网购平台联系店铺客服，客服询问被告李某说退一个差价可不可以，被告李某回复说那就补发一个吧。后来呢，某网购平台官方识别到双方因售后事宜产生了纠纷，所以介入向被告李某发送全额退款的链接，被告李某点击同意全额退款之后，某网购平台向被告李某退款了6.6元，但是被告没有去退还已收到的货物。那么在退还成功之后呢，原告张某多次联系被告李某退还货款或者是货物均未果，故以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退还货款6.6元，并且赔偿咨询服务费、误工费、打印费等其他损失。在诉讼过程当中，被告李某还申请了追加某网购平台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几块钱的东西商家是不是有点较真，但是如果长期经历这种仅退款的事情，对于商家来说损失真的是相当大了，而且我们在买卖过程当中的公平交易也就此没有了。法院认为呢，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本案当中呢，被告通过某网购平台在原告开设的店铺购买钥匙扣，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收到商品后，在某网购平台官方的介入下同意全额退款，并收到退款6.6元，但未将商品退回，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根据原告店铺客服与被告在某网购平台的聊天记录可知，原告发送的12个钥匙扣当中有一个略有瑕疵，那综合考虑到按设钥匙扣的均价，被告通过某网购平台向店铺客服转账支付的1元未退款等情况，法院酌定被告退还原告货款6元。关于这个咨询服务费、误工费、打印费等其他的损失，原告张某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已经实际产生，且原告张某在交易过程

当中也存在着过错，比如说没有按照约定发货，所以呢，对原告关于上述费用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被告申请了追加某网购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有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均不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查清和实体争议的最终裁判，故法院不予准许，该判决现已生效。6.6元，这个标的额虽然很小，但是裁判结果向社会传递了小额交易也需要恪守诚信的司法导向，树立网络小额交易的诚信准则。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在网络交易中均应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履行义务时应恪守合同约定，唯有各方恪守法律底线，秉持着诚信原则，才能共同去维护安全有序的网络交易环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

惠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关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关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关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关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关板鸭并称雷关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关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关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关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关戏曲马灯。雷关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指的是舞蹈所用的主要道具竹马灯，马灯以竹篾钢架为骨，扎制成三段式造型，长约 1.5 米，形似真马，外饰彩布红绸与铃铛，灵动精巧。灯呢，是指马灯内部可点蜡烛或安装灯光。夜晚表演时，马灯内的灯光透过彩布映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格外绚丽。戏曲指的是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表演者身着戏曲人物服装，手持马灯，按戏曲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有唱有跳，有故事情节。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极具观赏性，表演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表演者身着彩衣，手持马灯，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表演各种队形和动作。马灯在表演者手中上下翻飞，铃铛作响，彩带飘舞，场面热烈喜庆。马灯的扎制工艺也很有讲究，竹篾要选择韧性好的，钢架要扎得牢固，扎成的马灯造型逼真，马头高昂，马尾翘起，仿佛一匹即将奔腾的骏马。马灯的外饰为彩布，颜色鲜艳，红绸与铃铛点缀其间。表演时，表演者将马灯挂在腰间，一手持马鞭，一手牵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岳飞扛金、穆桂英挂帅等。表演者按戏曲角色的行当进行装扮，有生、旦、净、末、丑之分，表演中融入戏曲的唱腔、念白、身段，因此被称为戏曲马灯。在雷关镇，每年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雷关戏曲马灯都会上演。当地有不过十五都是年的说法，而十五那天最热闹的就是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锣鼓声一响，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围成一圈看表演。随着时代的发展，雷关戏曲马灯也在积极拓展展示的舞台。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成功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一身份认证让这项传统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不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校园。雷关戏曲马灯多次受邀在滁州各大节庆活动中表演，如非遗过大年、长三角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在雷关板鸭的推广活动中，雷关戏曲马灯也常常作为开场表演登场，美食与非遗交相辉映。在雷关戏曲马灯的保护传承方面，当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马灯舞蹈交给镇上的孩子们，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培训班，提升传承能力，建设非遗展示馆，展示马灯道具和历史资料。雷关镇的一位老传承人感慨道：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马灯，那时候全镇的人都出来看，可热闹了。
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多了，但马灯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喜欢它，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朱元璋庆功的马灯，到雷官人家的年俗盛典，从竹篾彩布的匠心扎制，到戏曲元素的巧妙融入，雷官戏曲马灯用他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兰安的民间记忆。如果你想在那锣鼓声中感受最地道的滁州年味，想亲眼看灵动的竹马灯，那就请去兰安雷官镇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把脚步放慢，离开车水马龙的城市，去往一处能让心灵沉静的地方。那里有万顷碧波，那里有千亩林海，这里就是莱安屯仓水库。提到屯仓水库，它坐落于莱安县顺山镇，依偎在石鼓山的脚下，早在1958年

年，父辈们挥汗如雨，用半个世纪的时光筑起了这道总库容超1.17亿立方米的钢铁长城。今天的屯仓水域面积超过1000公顷，夕阳下的湖面波光粼粼，像是千万片碎银在闪烁。它不仅守护着下游的农田和家园，更是把最为纯净的水源奉献给了整座城。这里是长江流域的一颗明珠，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聚宝盆。因为优质的生态，无数的白鹭在这里安家，它们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飞向长空，给这片静谧的山水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除了湖水本身，屯仓周边的景点也是串珠成链，值得细细打卡。首推三乐亭，它像屯仓水库的眼睛，站在高处能把全景风光尽收眼底。无论是清晨看云海翻涌，还是傍晚看落日融金，每一次快门键的按下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如果您喜欢清幽，那就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是200多公顷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93%。走在林间小道上，听树叶沙沙作响，呼吸着负氧离子，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当然别忘了十界牌古民居清。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4: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5月5号，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
2: 据悉，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北接蚌埠、串联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的重要城镇，连南连合肥，长期以来承担着繁重的交通通行任务。
1: 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单幅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五一假期南京北站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约37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加紧昼夜施工，全面冲刺站房主体结构，关键施工节点现场最新进展。
2: 目前呢，车站地下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工，站房二标段出站层的施工顺利完成，即将启动站房钢屋盖结构的施工作业。
1: 南京北站站房及相关工程总建筑面积69.21万平方米，涵盖铁路站房、铁路停车场、市政配套车场、换乘空间等多功能区域，其中二标段建筑面积近43万平方米，项目体量大，业态复杂。
2: 作为南京唯一的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普速铁路为一体的综合性铁路客站，南京北站采用地上四层、地下两层布局，凭借16台30线，其中高铁厂5台9线、城际厂6台12线、普速厂5台9线规模，成为北沿江高铁沿线的最大枢纽。
1: 那么在设计方面呢，南京北站创造性采用的是双光谷井字形换乘空间结构，不仅实现了多点落客、承担换乘功能，还让北站站房内有采光、有通风，整个空间显得更加宽敞明亮。作为第四代高铁站，站台下方设计了两层空间，分别是铁路出站层和城市配套换乘层。城市配套换乘层包含地铁在内的各类交通站点，换乘时间均控制在5分钟以内。
2: 在线路上，南京北站将引入到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等多条线路，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和上元门过江通道，与南京站、南京南站连接，形成黄金三角枢纽格局。

0: 合肥机场新桥机场 S1 线全场景跑图测试圆满收官，各项运营指标全部达标。
1: 本次跑图测试全程严格对标正式运营的标准，列车按照既定时刻表全时段空载运行，覆盖全线车站和全运营的场景，完成48个关键场景的深度测试和验证，运行图兑现率、列车正点率等12项指标均优于预期标准，全方位检验了线路运营全链条的可靠性和适配性，为后续正式载客筑牢安全根基。
0: S1 线较以往线路技术标准更高，工况考验更为严苛，为确保测试达标，合肥轨道组建了专项攻坚团队，通过多轮实地测试，优化系统逻辑，反复打磨极端工况处置方案，最终实现设备性能与运营能力的双达标。
1: 跑图测试的圆满完成，不仅验证了线路运营的能力，更彰显了 S1 线的独特优势。 S1 线无缝衔接新桥机场和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构建高效的空铁联运快速通道，搭载全自动运行的智慧大脑，双保险安全保护体系，车厢配备双模式充电，大件行李架，高铁同款宽式的座椅，全方位升级出行体验。
0: 下一步，合肥轨道将重点推进 S1 线专项验收、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运营服务方案，常态化开展全线设备巡检维保，以最高标准、最优状态全力确保线路顺利开通初期的运营，切实打通市民出行快速通道。

0: 近日，一名男孩骑着儿童自行车闯红灯横穿马路，此时一辆大货车正疾驶而来，正在巡逻的交警铁骑迅速将男孩护送至安全地带。
1: 在当天呢，在宿州临城镇的新河路与虞姬大道交叉口，一名男童独自骑着自行车由西向东闯红灯过马路，此时南北方向大货车正疾驰而来，情况十分危急。
0: 那么到底后来怎么样了呢？正在路面巡逻的交警铁骑及时发现，果断冲向男孩方向，与此同时拉响警报提醒过往车辆，司机发现了铁骑的提示，当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交警迅速上前将男童带离机动车道，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因为受到惊吓，男童有些紧张，无法说明家庭住址，交警耐心地安抚其情绪，并讲授了相关交通安全出行知识。
0: 环顾四周啊，交警并没有发现有家长陪同，随后呢，通过男童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其父亲取得联系，得知家长均不在本地。为防止意外再次发生，交警铁骑一路护送男童安全返回家中。
1: 交警提醒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的责任，务必看护好未成年子女，切勿让儿童脱离视线范围，严禁非法未满法定年龄的儿童单独上路骑行。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严守交通信号灯，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行，都必须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准则，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还要注意车辆盲区，大货车等大型的车辆存在较大视觉盲区，行人和非机动车在路口等候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进入盲区而引发事故。
0: 还有呢，一定要加强安全教育哈。作为家长呢，日常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最近就有举报哈，这个半夜呢被炸街的声音撞飞，谁懂呢？市民也反映，出门遇到飙车党直接吓懵，群众的反应就是必须要严查。
1: 是的，那么这个交警也表示已经收到了群众举报，即刻行动，专治炸街乱象。
0: 没错，近日呢在涉县警方啊就接到了群众的反映，在辖区滨江路沿线有人驾驶无牌摩托车飙车炸街，对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1: 为了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交警立即开展侦查，很快锁定了嫌疑车辆，依法将驾驶人三人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0: 经过询问呢，驾驶员三人在均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的情况之下，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轮流飙车炸街，其中一人坦言驾驶技术是当天现学的。
1: 目前违法驾驶人汪某某等人因为无证驾驶、飙车炸街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已被依法作出相应处罚。
0: 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啊。
1: 是的，首先驾驶人没有经过培训，这些无证驾驶的摩托车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培训，驾驶人缺乏相应的交通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易造成交通事故。
0: 保险救济有困难，事故保险救济渠道受阻，受害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1: 容易引发连锁的危害。无证驾驶大多伴随着超速、逆行等危险行为，易破坏道路通行规则，影响整体交通秩序，加剧路面安全隐患。
0: 交警提醒，道路不是停赛车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并拨打110报警电话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秩序。对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惩不贷。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除了酒

0: 驾、醉驾还有其他驾驶违法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2026年4月21号，二广高速湖北襄阳段夜间20:30，交警在巡逻途中呢，发现一辆小汽车停在另一级车道，于是呢就上前询问情况。驾驶人潘某称啊，忘了加油，油量耗尽，无奈抛锚，可他既无法出示驾驶证，身上又散发着浓烈的酒味。交警立即对其进行了呼吸检测，结果达到150毫克每百毫升，涉嫌醉驾。
1: 经常呢，潘某当晚和朋友一起吃晚饭时喝了一些黄酒，之后载着朋友准备去荆州，结果上高速开了大约20公里便没了油，只能停车，最终被交警查获。
0: 经过血检呢，这个潘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172毫克每百毫升，确属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且经核查确认他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
1: 最终潘某因为无证驾驶被处罚2000元罚款，因醉驾5年内被禁止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了，不是一个是两个，一是无证驾驶，第二呢是醉酒驾驶，而且他的这个酒精含量是非常之高的。所幸哈，就是比较幸运的是被交警查获了，否则的话你在马路上行驶，那无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点43分，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吉静，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那即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也可以随时的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方式可以搜索并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早上8点钟啊，这个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的陈先生向往常一样开车上班，让他意外的是呢，沿着龙川路连续经过了4-5个路口，竟然都是一路绿灯啊。那么这个以前这段路需要等2-3个红灯，现在感觉顺多了，这背后呢正是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刚刚完成的又一轮绿波优化。那截止到4月初呢， 合肥已经完成了267条道路，共计385条绿波路段的协调优化，绿波总长度达到了352公里。 简单来说，绿波就是通过优化路口信号灯的配时，让沿线一连串的信号灯像接力一样依次变绿，只要驾驶人按照建议的速度匀速行驶，就能在多个路口连续的绿灯通过，不用频繁停车等待。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绿波呢？绿波带的最大价值就是让车辆少停少等，一方面减少停车次数和等待时间，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感，另一方面呢减少车辆频繁启停带来的油耗和尾气排放，让城市交通更 绿色更低碳。具体时速多少能够体验到一路绿灯的畅快，首先主干绿波建议是车速45到55，针对城市的主干道，比如望江西路、新蚌埠路，让跨区域通行的车辆一路绿灯，提升了整体通行效率。第二的就是小区周边的绿波建议车速是35到45码，围绕居民区设置，如潭渡路、芒城路，重点服务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另外呢，潮汐绿波建议车速是40到60码，顺应了早晚高峰的潮汐车流特点，如望江西路根据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动态调整信号方案，高峰时段车跟着车流走。第四呢，就是高架平行替代了绿波，建议车速40到50码，主要呢是布设在了桥下地面道路，比如长江西路，当高架拥堵时，为市民提供一条同样高效的地面来替代通道，缓解高架压力。
0: 385条绿波路段呢，串联的不仅是352公里的通畅路，更是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一次次落地。
1: 绿波带需要匀速来配合，也建议大家按照推荐的车速平稳行驶，既保障安全，同时也能真正享受到一路绿灯的便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在浙江舟山，邵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呢，因为车技欠佳，至转弯半径过大，进入了对向车道。看见对面来车，邵某赶紧向右打方向回正确车道，结果逼得正常直行车辆纷纷停车不说，他自己也愈发的慌乱了。眼看着要冲向路牙子，便着急忙慌向左打方向，可他顾了手又顾不了脚，完全没有想到松油门踩刹车，结果当场被撞破了这个中央的护栏，最终在慌乱中冲向了路边，撞上了路灯杆。
1: 这起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的受损，邵某轻微受伤。经查，邵某是一名新手司机，他在今年的1月底刚考取了驾驶证，至事发时仅1个月05天。
0: 那这个实习期的驾驶人哈，换个

新车租赁陌生车辆的驾驶人以及老证新手本族驾驶人开车上路前呢，一定要注意提前了解车辆的性能、各类按键位置，并找老司机、专业教练上路陪练，熟练掌握基础驾驶操作以及复杂情况的正确应对。上路后呢，要保持冷静，稳控稳车速，控好车距，谨慎驾驶。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咦，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收
6: 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五的晚上啦。
0: 哎耶、yeah, 啊，明天还有一天，
1: 对，准备加大家这个今天晚上就放假了，突然想到哈，没有啊，明天一天的工作日。今天天气预报显示是阴天，但是今天阳光先出现了，
0: 是的，阳光非常的不错，温度呢也非常的给力哈，
1: 对，
0: 最高温度24度，明天温度会更高一些，
1: 没错啊，明天之后温度都会高，哎，越来越高啊，
0: 下周一好像到30度以上了啊，已经
1: 是的，是的，哎，确实已经夏天了，各位已经立夏过喽，今天各位在路上想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哎，是不是昨天晚上有朋友说，哦，对，昨天晚上有跟大家提醒，5点钟之前可以来留言哈，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投稿你想聊的话题。对，然后刚刚看到，胡真群发了一条路况，
0: 好，在中都大道体育馆的路口这个位置哈，有一起事故。
1: 哦，由是由北向南，
0: 对，
1: 往由北向南往右边转弯，就是体育馆那个十字路口哈。
0: 是，感谢安吉白茶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 是的，是的，大家注意避让，现在已经放了那个三角警示牌。
0: 是，大家呢这个天开车还是要慢一些哈。啊，这个阳光明媚，视野虽好。
1: 对，对，当然了，也是我们也提醒这骑车的朋友哈，也是要注意减速的哈。虽然说这个，这可能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个抢速度了。或者说没注意到啊，没来得及刹车
0: 啊，开慢一些。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呢，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啊。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进行投稿。

0: 好的，17:10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咱们的互动话题来共同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听友一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哈。
1: 你去过的你觉得特别小众的旅游的地方推荐一下。小众啊，
0: 小众
1: 大众的我们讲的多。哎
0: 啊，那个也不需要太人迹罕至的那种。
1: 哎，如果你觉得值得推荐我们就听
0: 也可以啊。
1: 对，
0: 好，那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9979真的说了你说的
0: 南京太仆寺。
1: 哎，它也不算小，怎么说呢，这个景点
0: 算一个新景区对吧，
1: 它对于外地人来讲我觉得算小众吧，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算哈。
0: 对，它和那个狼牙山相比的话肯定是比较小众的那种哈。
1: 对比的，
0: 对，咱们滁州其实说真的啊有不少小众景点啊。其实呢我平时特别喜欢去探索这些比较小众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
1: 什么，
0: 咱们这个古滁州十二景，
1: 你去了哪几景？
0: 我去过那个古那个赤湖铺桥。在这个地方看过。
1: 这确实是小众景点。
0: 是很小众哈。当时去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古桥的时候仿佛哈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气势。说当年到南京啊必经之路。
1: 没有赋诗两首吗？
0: 啊，蚊子真多。当时
1: 夏天去的，
0: 夏天去，
1: 下一次那个冬天去。
0: 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开车去过一次，然后骑那个电动车也骑
1: 是是是
0: 去过一次啊。
1: 滁州的话，一些小众景点可能是现在大家去的不太多的，或者说还有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没有那么完善的。除了滁州之外，安徽省的或者是别的省的，你觉得？好像大家提及旅游不太会提到的地方，肯定不可能有哪个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几乎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大家都不会想到的。哎，但你去了发现真不错。
0: 还不错哈，这个地方茂林。我给赵爽推荐过哈。
1: 推荐的好啊，
0: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有
1: 茂林湖
0: 特产。对，茂林湖。
1: 但其实我真看过抖音上有一对小情侣拍这个茂林。他应该是找到了一个景就是景致。对
0: 对，而且去的时间也好，
1: 是一个下雨天，
0: 下雨天，
1: 然后烟雨蒙蒙，江南，
0: 走到
1: 皖南
0: 榆林坝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个位置它可能是最美的，因为它确实没有什么配套设施，然后也不是说建设的多么旅游景点，但是呢，那个绿植加上小桥流水，加上天气灰蒙蒙，跟旁边的那个那个水泥墙地。那个颜色哈很呼应，打个伞确实看那个画面是美的。
0: 我跟你说啊，有可能是什么呢，咱们先入为主吧。我是走完这个小川藏线哈，然后去的茂林。就觉得这个地方景色呢好像
1: 还可以，
0: 就很一般哈，就类似于这样。但是如果你第一站来到茂林的话，那我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那就看你平时在哪生活。
0: 没讲对。
1: 好，我们看看大紫花也说了一个盐城。盐城确实是，它不是个小众的城市，但它是个旅。你要说到旅游，去盐城的好像不多哈。
0: 哎，有没有什么当地的特色？这块还真没了解过哈。
1: 我也去过盐城。
0: 怎么样？
1: 忘了。
0: 有没有茂林湖？
1: 没有茂林湖，毕竟江苏的嘛。盐城湖。
0: 好。盐城，
1: 对。
0: 有
1: 我是去过的。
0: 有去景点吗？看样子好像应该没有哈。不然的话不会这么模糊。
1: 太模糊了，真太模糊了。
0: 来，
1: 那个盐城有个地方叫大丰，有个地方叫滨海，我都去过呢。
0: 好看吗？
1: 忘了。
0: 我的天哪。哎，有没有去过那个盐城的朋友可以跟我来说
1: 一下。那个大紫花嘛他说有地道的韩国美食还能吃到纯正的淮扬风味早饭，
0: 还有小海鲜，
1: 风景也好，有花海，有大海，有生态保护区，这么好吗？看来他去的时候感觉很好，
0: 对吧？可以搜索一下哈，盐城。那当地的那个景区著名的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小梅哥说，我刚才在黄山吃了梅干菜烧饼，吃完了只能拍个手
1: 告诉了我们吃完了
0: 他这个是路过黄山吗？在高速上有可能哈，
1: 不在高速，这是高速是吧？
0: 不知道。
1: 对。好吃吗？ 再吃一个吗？啊，321说特别小众旅游的地方狼牙山。
0: 嗯，
1: 其实狼牙山现在我觉得不小众了，特别是我们周边城市的，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
0: 对，其实狼牙山呢，这个周边啊，刚才说的那个古滁州十二景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哈。
1: 嗯，
0: 比如上次去的那个冲溪洞，
1: 嗯，
0: 对吧？这个也算一个非常小众的景区。现在来看的话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到现场看一看。为什么叫冲溪洞呢？你走在这个洞底的时候，因为这个洞顶呢有两个洞，那个晨光啊会从这个两个洞呢分别照射进来。哎呦，这个
1: 那得早晨去是吧？
0: 交射在一块啊，就是中午去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对
1: 对，会有的景点是在某一个时刻它特别美。大家可以说一说，因为你想一下，我们大众的景点其实说了很多，最近特别是有的地方啊是春夏不适合去，但秋冬适合，现在也是小众的。因为你要说现在春夏适合去的，像扬州我们都说过了，对吧？无锡什么的，这些地方，苏州都是大众的，杭州，就反正下江南嘛，
0: 这基本上都是热门旅游城市，
1: 都是热门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小众的不？我去过一个小众的，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哪？
1: 等一会儿再讲吧，马上进广告了。
0: 刚才我想到一个铜陵，算不算？
1: 不算吧？算吗？
0: 涌泉小镇，
1: 那你还不如讲亳州了。
0: 不，说的有道理，
1: 才去
0: 的
1: 又忘了。
0: 是是是，好，那各位呢，继续来互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你去过你觉得特别小众的旅游的地方，来推荐一下。

0: 天都不想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你觉得特别小众的旅游的地方，推荐一下啊。
1: 哦，哎，那个白色家电说了啊，大明湖。
0: 哦，
1: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那个在，那个在济南吧。
1: 啊，
0: 大明湖。
1: 嗯，
0: 那个大明湖我也去过，没看到夏雨荷。
1: 是吧？然后色彩说了，衢州还有古田。大家可以说一下他们的一些特色，对吧？
0: 脑补了鸭脖。
1: 刚才我搜了一下美食特色啊，衢州最具代表性的叫三头一掌。
0: 哦，多好吃啊！
1: 鸭头、兔头、鱼头，还有鸭掌。
0: 衢州有好多衢州鸭头，但不知道是哪家有最正宗的，有推荐吗？各位，最好有那个甜辣味的，太辣的我不行。
1: 对，推荐一下。还有衢州烤饼，它是那个传统小吃哈，
0: 没吃过。
1: 哦，里面会有那个猪肉、小葱。
0: 哦，
1: 辣椒为馅，哎呀，
0: 还有龙油发糕，哎呦，这个我也感兴趣，
1: 是
0: 软糯蓬松，香甜可口。你看看哪里的发糕我不喜欢呢？
1: 衢州，
0: 都喜欢啊，
1: 可以，
0: 没吃过，嗯。
1: 还有呢，这个山水特色，
0: 哎，但大家都知道这里的鸭脖，确实没很少有朋友听到说去衢州玩了，
1: 但是经常听到那个衢州鸭脖，对吧？
0: 嗯，对。
1: 山水呢，那边会有那个江郎山，
0: 哎，
1: 还有什么烂柯山，这名字感觉都好奇怪。
0: 围棋先帝。
1: 了解了一下，
0: 哎，刚看到，对，看到群聊当中啊，普通牛马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东风也艾特你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普通牛马的语音哈。
2: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人很少。今年风景绝美
0: 哦，
1: 是吧？然后拍的照片，哎，那个《非诚勿扰》电影是不是有一集是在这里面取景的？
0: 不知道，好像是，有点印象，
1: 有点印象哈。
0: 东风发来的这几张图，我看看是哪里，搞得跟我看我就知道一样。
1: 我知道了，
0: 他讲的并不是小众景点的事儿，
1: 西涧路的那个隧道，那块哈，
0: 外环嘛。
1: 外环，对。
0: 这是什么情况？一辆规划，你看这小众景点一出来，娃娃脸给我们发了图片啊，看一下。
1: 来，
0: 哇哦，哇哦，哇哦，
1: 哇哦，是漂亮哈！你看这
0: 地，这风景如画，蓝洞咖啡，有一扇窗户，对面正好就是崇左的山和树，还有湖吧？
1: 是，哎呦
0: 呀，这个好看，这瀑布，这是哪儿？这是崇左对吧？确实，你看景色，蓝天白云，绿树，瀑布。
1: 这是什么？
0: 明氏那里田园啥？
1: 好看，
0: 好美哦！
1: 就让我想到那桂林山水啊，那种感觉。
0: 就在这就想一直待着啊，度假感。
1: 对，你看这个山，哎呦！
0: 中越最窄界河哦，
1: 这个地方，
0: 就在崇左了啊。
1: 好看啊，而且呢，从图片就能看出来，游客呢不多，
0: 对，而且很适合就自己骑行嘛。
1: 这租的
0: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车叫什么？好火，旁边有个。可以坐的，还有一个骑的，就连在一起的，那叫什么来着？
1: 上次我们还提到了这个车。
0: 是的，
1: 叫
0: 什么车？是不是两个叠字？什么什么车？
1: 想不起来了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热气球吧，这个是不是？
1: 哎呦，好看啊，好看啊！
0: 你看这里的阳光。
1: 这里的
0: 几月份去的？娃娃脸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反正看到他们穿短袖啊，不知道那边是几月份。
1: 哎呦，瀑布，你看这个，漂亮啊！
0: 看到了，你看啊，它的颜色是渐变的。瀑布是从白色到因为跟这个河流还有绿植就慢慢的有浅绿色，然后淡绿色，深绿色，
1: 是这和那个庐山瀑布还不一样，对吧？
0: 对，这个它是感觉那个叫什么
1: 更宽一些，而且呢不是很高，
0: 它不是飞流直下，它就是一个造景的感觉了。
1: 对，
0: 有
1: 点像那泄洪的感觉，
0: 台阶一台下。
1: 来看这个啊，
0: 哎呦好看，
1: 真漂亮啊，真漂亮，
0: 动心了，我们动心了，
1: 可以的啊，这个地方。
0: 然后这个是拍照的，
1: 旁边是那个芭蕉叶嘛，
0: 应该是哈，
1: 你看那个绿植和我们这边都不太一样，对吧？
0: 对，
1: 然后东风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
0: 推荐，
1: 然后最小众的旅游路线呢，就是古丝绸之路。
0: 哦，这个是啊。
1: 他说
0: 没想过
1: 兰州出发张掖酒泉敦煌这条线人呢相对少一点，夏天不热啊。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小众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远方，远一些的地方。
1: 好，那个娃娃脸跟我们说了
0: 七月去的，
1: 来听一下。
3: 去的那个是德天大瀑布，它一半

0: 在中国境内，另外一家是在越南。
1: 哦，
2: 是跨国瀑布。
1: 嗯，
0: 是一个跨国的瀑布。
2: 是啊，行啊，感谢您的这个推荐。
1: 嗯，
2: 让我们旅游呢有了更多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是的啊。然后看到王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推荐啊。
3: 普渡这两天天天是好加湿
1: 在
3: 加湿，他买了400块钱。
1: 哦，这聊天呢哈。
2: 嗯，
1: 安娜发来的，这是今天的天空吗？彩虹彩云彩云之南。
2: 今天早晨那个出现那个七彩祥云了哈。
1: 真的
2: 是啊，好多朋友都发了拍了哈。
1: 哎呀，没看到哎。
2: 哎呦，
1: 哎，
2: 马上给你看一下，我有照片。
1: 七彩祥云，
2: 嗯，至尊宝来了。
1: 有那个，对，有意中人吗？他踩着这个七彩祥云才行。
2: 嗯，相信会有吧。然后看到787说去徐州吃烧烤不香吗？今天咱们聊的小众，徐州主要人太多，对吧？
1: 就是算是一个大众，大家都知道哪儿好吃哈。
2: 对，凡是去过的朋友，对于各种好吃的都是赞不绝口。
1: 嗯，
2: 搞得我一个本地人节假日都不敢回老家，人太多。
1: 就像787说的，大家都觉得徐州好吃。
2: 对，然后甚至呢，你看，就是上次我们在做那个旅行计划的时候，有不少朋友提到了啊，就说住宿都住到那个萧县去了，
1: 哦，
2: 对吧？为了去徐州，
1: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哈。
2: 来，
1: 然后
2: 看一下那个家说的哈，
1: 嗯，
2: 江苏如皋市这个水会园，
1: 哎，
2: 是吧？
1: 嗯，
2: 董小宛，
1: 谈情说爱，什么这个厮守的这个
2: 地方啊。
1: 琅琊苏堂在这儿叫董堂，
2: 嗯，
1: 啊，对，琅琊苏堂的前身就是董小宛的这个制作的董堂。
2: 嗯，你看看咱们这个一路上啊，玩着还能知道不少知识。
1: 是的，是的
2: 啊。再来看一下常熟大巴说今天我拍的，你看
1: 看
2: 这个，
1: 哇哦，是今天早上是吧？
2: 哎，好看哦，
1: 好看，好看，嗯，七彩，真是七彩，
2: 像那个凤凰一样。你看这两边是翅膀，这后面是那个长尾巴。
1: 哎呦，
2: 哎呀，
1: 是是是是。
2: 感谢你的赞美。
1: 对对对，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2: 你有一双美温柔的眼睛，嗯。
1: 胖子说冷门的旅游景点
2: 去克里夫兰看 NBA。
1: 说远的呢，我们往远了说也有好多，对吧？
2: 这个时间段季后赛克里夫兰，哎呦，你别说啊，今天还输了。嗯，
1: 他是不是去了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是在现场拍的照片吗？应该
1: 是，这
2: 是，
1: 对，肯定是现场的照片啊。
2: 啊，是今天拍的吗？今天有在
1: 现
2: 场？现
1: 在就在那儿啊。
2: 看骑士对阵那个活塞吗，嗯？
1: 用那个喜马拉雅应该也是能跨国收听的
2: 哦。哦，行，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晚上话题。还有呢，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几座桥的情况，还有呢，刚才我们说的西建路外环，立交桥下方，那起事故现在有没有解除？
1: 是的，通行情况现在各大路况路段的路况如何呢？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7: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嘻哈二人行主持人阿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杭南赵爽一路陪伴您。
8: 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来合肥逛晖园，还有城隍庙包公园，三河古镇也值得一游哦。
7: 合肥好吃的也不少，肥鸡老母鸡汤，冬令最佳滋补品，还有三河米饺，拿过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奖，外皮软糯有弹性，内馅呢根据季节和口味的不同还会变化，在合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8: 带上你们的美丽心情来合肥看美景，品美食吧。

0: Hello， 欢迎回来啊！879刚又发了一张这个天空的七彩祥云，是现在吗？
1: 应该是的啊，你看它、
0: 此刻
1: 啊，
0: 哦，
1: 好看啊！
0: 那我去看一下。
1: 你先去，
0: 还是大家拍给我看吧？
1: 好，我们期待更多美丽的天空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你去过你觉得特别小众的旅游的地方，来推荐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那个787刚不说吗，每个节假日都会有不同的朋友问他徐州有哪些好吃的
1: 啊、
0: 哦。然后月光说，所以徐州有哪些好吃的，
1: 徐州好吃的可多了、
0: 嗯、
1: 啊，我们可以问一下787。
0: 对，哎，刚刚小汤哈，
1: 嗯，
0: 问我，
1: 嗯，
0: 让我帮他问问大家、万能的车友，
1: 嗯，
0: 哪里看星星最好，有银河的那种。
1: 哦，能看到银河，
0: 我的天，那已经一定是一个非常安静城市化的，这个高楼很少，灯光很少，
1: 嗯，
0: 是吧？
1: 就是在山顶啊、野外啊，对吧？
0: 嗯，
1: 好，有没有朋友知道的？那还要带那个专属的设备才行吧？
0: 星星可以看见，你要是想看到银河星星的清楚的状态，应该是要带一些
1: 哦，
0: 对吧？反正先找地方嘛。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好，那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这样的一个
0: 你的眼里。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
1: 没有找到。
0: 一眼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找到那双眼啊！
0: 你是我，我是你，搞错了。
1: 差不多，反正。然后那个经理说了哈，深山老林，离远离市区才能看见。
0: 是狼牙山的能吗？哎呦，不行，还是有点亮。
1: 有点亮。
0: 嗯。
1: 大峰山的话，
0: 行吗？
1: 花山。华山估计那边要好一些，
0: 嗯，要找近的地方是吗？
1: 你注意安全啊，
0: 远一点的地方也行嘛，嗯。
1: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哈，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聊看哈，就是说那个你去过觉得特别小众旅游的地方，推荐一下。
1: 嗯，胖子说了，横店是一个不错的景点，同时能看到故宫，清明上河园，还有阿房宫，还有游乐场，还不排队啊！虽然是假的，但是是1:1建的。
0: 哇、哦，那确实，
1: 嗯，
0: 一下能看好多，嗯。
1: 哎，来咱们滁州也行啊，
0: 也行吧，
1: 也行啊、你呢？
0: 嗯，
1: 去过一些，
0: 我刚想到一个嘛，它确实是小众的旅游景点，
1: 哦，
0: 但确实很美，也是需要时间比较长，这个7天，我觉得11可以，大家可以考虑啊，
1: 7天
0: 的时间，可以自己那个
1: 啊、
0: 因为要转很多的行程，
1: 哦，
0: 泰国是一个很大众的旅游国家，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哦，什么大家去泰国、芭提雅、曼谷、普吉岛，对吧？最多是这些，
1: 嗯，
0: 就是在前几年，我有位非常会挑选旅游景点的这个朋友的老公，
1: 哦、
0: 对，他就是会挑选很多非常精彩的旅游景点，他挑到了一个泰国的叫丽贝岛的地方，
1: 嗯，
0: 美丽的丽。贝壳的贝，
1: 嗯，
0: 岛屿的岛，真的很好玩。就是因为它，好玩在哪里啊？跟大家来说，首先呢，人不太多。当年我们去的时候，也就前几年，那没有太被开发的这个成熟，然后呢，人一少，它这旅游体验感就会好，海水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清澈，而且呢，这个人少的话，你玩一些这个海上的娱乐项目，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比如说浮潜，看到的鱼类，
1: 哦、
0: 啊，还有就是这个它，但是呢，它是没有那么完善的同
1: 时，是不是上次你拍的那个有寄居蟹？那个地方，
0: 有可能，那是有的，而且那个是丽贝岛的一个岛上、它你说它这个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吧，它的这个饭店啊、然后住宿啊都有，也都还可以，
1: 也很齐全，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觉得它算是小众的，因为它要辗转，比如说哈，有一个路线就是你可以到曼谷，然后再坐飞机、到哪里来着，然后再坐那个，就是那个坐车到码头，再坐一个这个船。
1: 哎呦，
0: 有点辗转吧。
1: 这个行程太复杂，要不联系一下你的那个。
0: 就是这个行程。
1: 闺蜜的老公。
0: 就是这个行程。
1: 哦，就这样的。
0: 对，或者说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你可以到那个，你可以走吉隆坡，到兰卡威，再去丽贝岛也很近。
1: 哦，我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吃的怎么样？
0: 就海鲜都有啊。
1: 他那边那个做海鲜的那个是做法和我们这边相似吗？
0: 就是泰国口味。
1: 哦，
0: 就比如说那种，对啊，它是泰国的一个岛嘛，
1: 泰口的。
0: 那你可以让泰辣，也可以泰酸啊。
1: 哦，有点酸那种啊。住的是很好，
0: 住的就是民宿，你可以定，就按不同的价格，也是不同价格不同的这个选择啊。
1: 哦，哎，那这个地方的确是哈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
0: 研究一下，可以研究一下。
1: 对，然后金宇呢说，哦，
0: 有一次在花山那边看晚上的星空，
1: 哎呦，
0: 哎呀，这手机拍的这星空已经非常的
1: 很清楚哈，
0: 对，亮了啊，星星很亮了，
1: 哎呦。
0: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哪里看星空特别棒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小汤也是询问各位啊。
1: 哎，其实我知道一个地方，
0: 你说
1: 看星空还不错，而且呢，交通环境也不错。
0: 嗯
1: 啊，周围的环境也非常棒。
0: 你说，
1: 济南民宿。
0: 哦，
1: 哎，就往那个市集那边
0: 看。哎，是可以的啊，小汤可以考虑这个地方。
1: 哎，尤其是那个灯都关的情况下，那个星空啊，更好看。
0: 哎。
1: 好，那个小汤的要求是什么呢？
0: 嗯，
1: 远的也行哈，比如说呢，这个
0: 西北有朋友去过吗？
1: 去过西北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哎，如果有推荐的话，我建议先去一趟济南民宿，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对比一下。
1: 对，先去体验一下。好，那么这个时间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啊。那么最近呢，也是和大家说到了信达典当啊，比如说您的这个黄金啊啊。
0: 想要去置换或者是想要卖掉啊，都可以啊。要像过时的一些这个项链啊、戒指啊、黄金的哈，款式不喜欢，闲置的话，不如去信达典当去换成现金也行，或者说呢，换成别的款式啊，都可以。两种方式大家呢都可以去选择，也可以呢直接咨询一下我们的信达，看如何去按照您的方式，如何最快的帮您去换款，或者说帮您换款式啊。
1: 对，都可以哈。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资金困难的需求啊，直接拨打7天24小时不断的热线哈，1315503211。
0: 是的，像我们的这个房产质押、车辆质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解决您资金周转难的问题的一些这个方案啊，信达典当也是会及时的为您反馈。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下班啦！
9: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0: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

0: 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18:04，我们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将心比心，跟我们说到了定远路、琅琊路的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事故哈，两车碰擦。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定远路和琅琊路交叉口。就是在这个元祖门口这个位置哈，
1: 是的哈，现在应该是放学时间段，车比较多，大家呢小心驾驶。再来看到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爽，周末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楚林快通上楚州大道，重庆凤阳路在山东盘大道，经过景陵路去上新顺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0: 是池也给我们发来了那条路况啊，定远路和琅琊路的。哎，今天晚上下班的好像那个天空很好看。
1: 是的哈，今天一天那个
0: 天蓝色就是这样子蓝，
1: 天上的云彩特别漂亮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这个外面的天空，拍两张好看的照片哈。1054群规发了一段视频，看一下这是什么。
3: 兄弟们，看我的钓海虾来。
1: 哦，
3: 哎呀，这个四个贪吃的小瞎子，
1: 外
3: 红烧贼带劲。我都想好怎么吃。
0: 好，
1: 这的确不错哈。
0: 对，刚刚看到，贝贝也发来了这个天空的，这有没有被 P 过？大家在怀疑啊，因为它是白云蓝天，但是它又泛一些那种玫红和紫色，看到吗？反正很亮，很好看哈。胡明明说。在你家天上调色盘在你家天上被打翻了吧？然后他说没亲眼看到今天的七彩祥云，但看到了青流桥上的一路生花，看看他的那个视频，
1: 来看一下。
0: 哇，
1: 好看，大片的感觉哈。
0: 哎，这个青流桥边上的这是什么花？蔷薇吗？看不清楚啊。
1: 粉色的？
0: 不是不是，应该是绿化带的那种。不是爬墙的花好像。
1: 好的哈，这个外面的天空很漂亮，大家开在这个路上心旷神怡哈。再来看一下，787给我们介绍了徐州好吃的哈。因为有朋友问徐州有哪些好吃的，
0: 因为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去过哪些小众的旅游城市，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1: 来看一下，说那烤串龙虾，还有烤羊腿、羊汤泡馍，驴肉火烧，以及卤狗肉，油烫鸭，凉皮儿，什么蛙
0: 鱼炸串、卷饼、地锅鸡、米线、板面、冰粉，
1: 好吃啊！
0: 他说特产是牛蒡酱，好吃不贵，买来拌炒饭吃特下饭。
1: 牛蒡酱，
0: 饿了饿了。
1: 下次去，我这个还没了解过哎。
0: 果然是本地人哈。
1: 对对对。
0: 老陈刚刚说了，环洪泽湖自驾游很美，正好去盱眙 K 龙虾，
1: 是吧？看来不少朋友比较青睐这一条
0: 路线，对。还有刚才还有朋友说啥在聊啥哦，这个话题基本上都关注完了哈。
1: 对，那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呢，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你去过你觉得特别小众的旅游的地方，推荐一下。
0: 是，
1: 刚才有位朋友说那个什么牛草山啊，安庆的
0: 啊，
1: 绝了说的
0: 牛草山，不知道
1: 好玩在什么地方。
0: 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对，
0: 孟子丹也发来两张照片，这是今晚吗还是什么？
1: 应该是今天啊。
0: 看到小猫子说好多坑啊，岳安西路立讯这里一个大坑
1: 哦，
0: 然后安庆路永阳路有几个坑
1: 哦，那它
0: 比较难走一点，
1: 跑快了那个轮胎容易爆哈。那么各位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哈。行，那这个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留言，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包括滁州的，咱们周边的，各大县市区的，我觉得也行，对吧？像来安有没有什么小众的地方？
0: 是的，远的大家也说了很多。其实啊，大理啊这些

0: 更远的地方，可能也有一些小众的，只是我们不是那么了解，或者就只听过一些。
1: 哦，
0: 我前两天听到那个，哎，是哪儿？就一个海边城市，那个城市很火，但它其中的一个小海岛就比较小众，我忘掉。但是我想到另一个舟山嘛，舟山那边有很多的小岛，
1: 嗯，
0: 都比较小众，但是可能就不是说直接开车就能去的，或者说直接坐什么飞机高铁就能去的，都得转。嗯，
1: 那交通的确是要考虑一下。
0: 其实你想一下嘛，转的多的话，其实就可以就会减少一部分的这个游客啊。
1: 对，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这话题嘛，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不考虑交通，这个复杂程度的，
0: 就你去过的，
1: 对
0: 对，跟我们来推荐推荐
1: 啊。还有一个呢，就适合自驾游的地方，就开车就直接就能去，对吧？刚才名品大众说了啊，安庆的牛草山这个地方
0: 看
1: 星
0: 星,、哦、
1: 看
0: 星
1: 星，
0: 小汤，安庆的牛草山哈，
1: 马上来搜索一下、啊，
0: 可以去，对对对，研究一下。
1: 哎，我现在就来搜一下。
0: 这个周日就可以去安庆，离我们，我觉得一天，周六晚上去正好看哦，看星星，然后第二天能玩一天返程吗？
1: 对，看一下，它海拔呢是1442米。
0: 哦，
1: 哎呦，这可以啊，这挺高的
0: 哈。在安庆市岳西县哈，青天乡、哦、这个位置。
1: 对，万亩高山，草甸。
0: 哎，他说了，名品大众还说运气好，还有云海。这个星期，这个周末应该是有云海的吧？天气这么好。
1: 还有，我想问一下哈，你看它上面显示这个门票呢是免费，仅收10元的停车费哈。
0: 嗯。
1: 车好开吗？路况怎么样？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哦。是不是很多这个喜欢越野的朋友经常到这边去自驾？看一下啊，看一下，
0: 嗯，
1: 路比较窄，你看看，它好像都在那个山顶行驶啊。
0: 嗯、
1: 哦，你看看，
0: 有很多的那个风车啊。
1: 对，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1: 对，
0: 各位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推荐哈。
1: 好，我们呢，接下来时间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的同时，路况信息直接艾特我们。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对于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还是有所收获的。刚刚也看了一下那个牛草山啊，
1: 好看啊，
0: 是的，
1: 尤其是有那个云海的时候，
0: 海拔那么高，云海在眼下。我以为的云海是在抬头看，没想到是低头看。
1: 而且呢，这个很多那个大风车哈，转起来一定非常美。
0: 是啊。
1: 除此之外呢，下班路上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呢就要调整了。
0: 对，所以各位呢，有空的话或者这个需要加油的话，不妨在今天晚上，可以如果排队就等一等。这个晚饭之后，
1: 对，那么尽量把它加满哈。那么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天气呢？挺好，而且呢温度比较高，最高温度26度
0: 啊，艳阳高照的一天，比今天还要暖和一点，后天就是热了啊。
1: 是，
0: 对，很好，这个夏天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初夏大家开车可以打开窗户吹吹风了啊。
1: 哎，的确是。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晚上再见喽，
1: 拜拜。

0: 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

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楚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行程，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此刻的留声机里是2000年台湾录音棚里一台老式卡带机的喘息。那年有个留美的女孩抱着吉他唱《我的初世纪》，歌词里写 Christine 是我的名字，有我的故事。23年后，她的歌成了80-90后的集体创可贴，她就是范玮琪，用阳光嗓治愈心碎，用闺蜜声线陪你流泪。今晚的歌单当中呢，有毕业季的启程，有婚礼上的最重要的决定，也有失恋单曲循环的到不了。调大音量，让范玮琪的声音去拥抱你。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最初的梦想》翻唱自中岛美雪，制作人陈伟逼他清唱了30遍，直到哭腔变得坚定。歌词中写道，把眼泪熬成琥珀，才能照亮别人的黑夜。这首歌是高考前的教室必放曲，网易云10万加的评论里写着，谢谢范老师，我考上了。

0: 销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厨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姚若龙把他的婚礼誓言抄进歌词，最狠的是这样一句话：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我觉得民政局应该用它当排队的背景音乐，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范玮琪在2017年发布的歌曲《在幸福的路上》，是他摔伤腿后拄拐杖录制的演唱会主题曲。前奏混入了双胞胎儿子的奶音，妈妈加油，人生事故现场被他改造成了温暖的收费站。

2000年的时候，范玮琪带着他的第一张音乐大碟《范范的世界》亮相歌坛。这张有众多优秀制作人护航的专辑当中呢，范玮琪的好声音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到不了想太多不要哭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而同样表现优秀的英伟却没有这样幸运，歌曲的浪漫色彩似乎在那时没有吸引歌迷，而贤成却特别喜欢这样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英伟。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行程。今天呢，行程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苏打绿塌下了夏天，吴青峰特意在副歌前录了台北青城的菜市场吆喝，平凡的一天也要活得鲜艳，这首歌是给普通人的金色勋章。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这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丹尼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

0: 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霓裳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

0: 前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他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他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她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7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7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显圣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7条金鱼。我只

能给你们每个人六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六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六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六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七条呀。六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鸡鹿。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他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金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一头母金鹿，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鼻子割下一片给我。六位王子又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只好非常绝望地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起他们每人一片鼻子之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头母金鹿。到了规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牵着金鹿来到国王面前。但你们只给我弄来了母金鹿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说，不，父王，我牵来的是头公金鹿呀。六位王子一听又都垂头丧气，但马上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公金鹿与母金鹿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您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人给我盖好一座金塔吧。六位王子互相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盖金塔的任何尝试。小驼背却用他的魔杖召集来几只鸟儿，要他们赶快飞到魔王国，把他遇到的这件难事儿报告给魔王王后。魔王王后在黄昏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他的卫士骑着飞马，驮着黄金，来到小驼背所在的城池，并在天亮之前建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到了中午时刻，七位驸马一起聚集在国王的宝座前，小驼背宣布，只有他一个人已经盖好了金塔。六位王子议论纷纷，骂声不绝。这时，小驼背愤怒地大声喝道，安静些吧，不然的话，我把你们的耳朵和鼻子上的肉丢给猫吃了。六位王子只好默然无声，小驼背就把割下来的肉片又粘贴到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上。同时，他甩掉魔衣，站在国王面前，变成一位相貌堂堂的金色王子。朝臣们都向他鼓掌欢呼，国王立即封他为新的国王。加冕之后，蜗牛王子率领军队来到亲生父亲的城池，要求恢复他母亲的王后尊号。老国王走出城来，拥抱了儿子，和儿子一起走进宫内的花园。然后，他们搀扶着剃光头发的王后走进宫内，给他恢复了昔日的一切尊荣。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献鸡。

0: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可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 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 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 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陛下理应用美味来招待客人。 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 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 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 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一只陛下。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州。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象王、青蛙与狮子王。从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深处，住着一头狮子王和一头象王。狮子王住在东边，象王住在西边。正中间有一个池塘，是一只青蛙的领地。象王在西边统治着他的领地，不敢到东边去。同样，狮子王也不敢到西边象王的地盘上来。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慢慢的，象王开始对自己的领地不满足了，想把东边的土地也据为己有。一天，象王为了挑起和狮子王的战斗，单枪匹马前往东边狮子王的领地挑衅。当象王走到池塘边时，青蛙从池塘里探出头来问他：象王朋友，你从来不曾来过这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象王说：我要去东边找狮子作战。象王朋友，你千万别去，那不是你的地盘，你去的话只会输不会赢。别阻拦我，青蛙，我走了。不听我劝，你想去就去吧。你从战场回来时，可一定要路过我这里呀。好的。于是，象王来到了狮子王的领地。见到象王，狮子王感到很吃惊，便问：象王朋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呀？
2: 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来和你作战的。
1: 象王朋友，以什么做筹码啊？
2: 你赢了的话就杀了我，我赢了的话就杀了你，
1: 一言为定。首先由象王进攻，但由于狮子王善于跳跃躲藏，无论象王怎么进攻，始终伤不着狮子王的一根毛发，象王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轮到狮子王进攻了，狮子王仅仅大声吼叫了几次，象王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这时，象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向狮子王祈求道：
2: 狮子王，我输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请给我7天时间，我向他们告别一下，7天后，我一定回来接受你的处置。
1: 狮子王很同情象王，就准了他7天期限。象王在回家的路上又悔又怕，不知不觉来到了池塘边。见到青蛙，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青蛙听。青蛙听后说：象王朋友，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权力，却不该去肆意侵占别人的地盘。你不明白利害关系，这回你可犯了个大错误。顿了一下，青蛙又问：你现在害怕吗？
2: 我能不害怕吗？青蛙朋友，7天以后我就要死了。
1: 这时，青蛙给象王出了一个主意：你也别害怕，7天以后你也不用去狮子王那边，你回去把所有的大象召集在一起，挖一个充满泥浆的大池塘。如果狮子王追来的话，你们就躲进池塘里。象王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按照青蛙的主意做了安排。7天以后，象王没有如约前来，狮子王勃然大怒：他居然敢耍我！于是狮子王气势汹汹地来到池塘边，要到象王这边兴师问罪。青蛙从水里跳到岸上，问狮子王：你不在自己地盘上待着，去哪里呀？去不该去的地方可没有好结果。狮子王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时青蛙劝他：朋友，

太愚蠢了。这时狮子王和象王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象王帮狮子王从泥泞里爬出来，从此他们三个高高兴兴地相安无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花风衣敌手。德国有一个叫汉默尔斯的城市，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汉默尔斯的一切都显示着城市的古老，弯弯小巷上一颗紧挨一颗的鹅卵石，小巷两旁弯弯的山墙，尖顶高耸的教堂和巍巍然威严的城墙。汉默尔斯城外一条清澈的大河日夜流淌，温柔地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城里的男孩，他们的脸蛋一个个像红彤彤的苹果。这个城里的女孩，金黄色长发垂下来，像无数小小的瀑布从他们头顶泻落到他们的双肩。孩子们在鹅卵石的小巷里一边奔跑一边欢笑，喧闹声荡漾在城市的上空。幸福的城市也有不幸的时候。有一年，不知从哪儿跑来大群的老鼠，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上了年纪的，他们的嘴边挺着胡子，像一个个的绅士，有年轻力壮的，他们活蹦乱跳，一个个像使不完力气的精灵。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从哪儿来的这么多老鼠，像无数不祥的云团降落在城市的街巷。城市处处只见老鼠在奔窜，在跳跃，在爬动，在乱抓。厨房里、卧室里、客厅里，哪里都能听见老鼠的尖叫声，吱吱吱吱，谁跟谁说话都听不见了。吃的东西被老鼠啃过，墙呀、柱子呀都被啃得乱七八糟。老鼠把城市的一切都给搅乱了，人们简直都快被老鼠闹疯了。当然，大家都想到了猫，可猫早让凶恶的老鼠们给包围起来，给咬死了。紧急关头，狗也能用来对付老鼠的呀。然而，老鼠组成了军团，就赶来同狗对阵。当然，也想到了捕兽器，可是哪管什么用啊？老鼠们可狡猾了，捕兽器压根儿就抓不住它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如云的老鼠呢？这样下去，整座城市都要给老鼠毁了。城里的人焦急万分，有没有消灭老鼠的好办法？城里到处都有人这样问，大家都愁容满面地商议着，忧戚深深地讨论着。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市政厅。我们供养着市政厅里的市长、议员，那些穿深红色长袍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在鼠灾面前，他们得拿出办法来呀。其实，从鼠灾降临城市的那天起，胖胖的市长就开始挠头了。市长不可能同市民一样叫叫嚷嚷，不能只跳脚骂娘，他得想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老鼠实在太多，太猖狂，太狡猾了，市长就是长100个脑袋也没有用啊。市长把市民代表都找来，紧急商量对策。 市长正在同市民代表们讨论消灭老鼠的办法呢，忽然来了一个吹风笛的汉子，他穿着长长的方块花袍，头上的帽子红黄相间，四周配着一条白檐，很是显眼。他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幽蓝而明亮，他的双颊和双唇都闪动着智慧的光。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笛，这个神奇的陌生人走到市长面前，对市长说，我是个风笛手，我能对付你们城市的老鼠，只要给我1000金币，我能把你们城市里所有的老鼠都消灭掉。市长立即答应他，那我们大家就拜托你了，1000金币嘛，好说，只要老鼠消灭了就一定给你，只要把老鼠消灭了要10000，我们也给。有的市民代表说，市长和市民代表们既然都答应了花衣汉子提出的条件，汉子也说话算数。就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在城市广场上呜呜吹起了风笛，笛声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起忽而浮，忽而急忽而缓，这悠扬的笛声传遍了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全城的老鼠都听到了花衣汉子的风笛声，全城的老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厨房里出来，从卧室里出来，从客厅里出来，从墙洞里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的小巷跑来，沿着整洁宽敞的街道跑来，他们向广场聚集，整

0: 广场遍地都是老鼠，黑压压的一片。这时花衣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笛声越来越欢快，曲调越来越悦耳，老鼠们紧跟着这位风笛手，他们擦擦的脚步声汇成了轰轰的声响，震耳欲聋。整个广场的老鼠乱糟糟闹哄哄，浩浩荡荡跟在汉子的身后，他们随着汉子的脚步移动着。花衣吹笛人来到城外的一条河边，他带领着老鼠向河中心一步步走去。老鼠是不会游泳的呀，结果全都淹死在河中央了。第二天早上，当全城人醒来，大家惊奇地发现老鼠的吱吱声不见了，老鼠讨厌的身影看不见了，城里没有老鼠了，大家自然高兴万分。尖顶教堂的钟声在鸣响，洪亮而欢快，大家只管高兴，把答应给汉子1000金币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花衣吹笛人只好来找市长，向市长开口要钱了。老鼠既然已经消灭，请按照事先的约定付给我1000金币吧。这时市长忽然改变主意，舍不得拿出1000金币了。他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的，哪能真当一回事儿呢？有的市民说，对，1000金币也太多了。市民们中间各种说法都有，可意思都是不想如数地付给花衣吹笛人1000金币。其实大家是看清了，这花衣风笛手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谁愿意把成千的金币大把大把地递给一个流浪汉呢？花衣汉子已经明白地听出来，他们是不想说话算话了。他露出一脸悲哀和沮丧，说，好吧，金币我不要了，不过大家应当知道，说话不算数，这有多么不好。说完他走出城外，城里人以为花衣吹笛人已经离开了，大家都为不破费一文钱就消灭了老鼠而心里乐滋滋的。礼拜天到了，大人们都上教堂做礼拜去了，每家只留下孩子看家。这时候广场上传来呜呜的笛声，这是那个花衣汉子回来了，是他在广场中心呜呜地吹响了风笛。笛声欢乐，笛声悠扬，屋子里的孩子都不能安生地在家待着了，他们一个个从家里跑了出来，整个广场站满了孩子。吹笛人开始走动，孩子们紧紧跟着他，孩子们很高兴，手舞着脚跳着，街道上一片噼噼啪啪孩童走路的脚步声，兴奋和喜悦荡漾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花衣风笛手把孩子们带到城外，来到一座大山下，这时大山忽然裂开，出现了一个大洞。花衣汉子和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牧童的笛声。有一个笛子吹得非常好的牧童，在财主家放羊。财主是一个极为吝啬的人，总是想办法克扣牧童们的工钱。他定了个非常苛刻的规矩，牧童只要丢失一只羊，全年的工钱都会被扣掉。好几个牧童都因为丢失了羊而被扣工钱，白白给财主干了一年。可是这个会吹笛子的牧童给财主放了几个月的羊，羊却一只都没有少。为此财主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他决定去看个究竟。第二天一大早，财主披上一张羊皮，装扮成了一只羊，混进了羊群。牧童来赶羊，那些羊儿一只只活蹦乱跳地跑着，财主只好学着羊的样子跟着跑。机灵的牧童一眼就发现了装扮成羊的财主，他立刻明白了财主的心思。牧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想了一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去。羊群来到了一个绿草肥美的地方，自由欢快地吃着草，牧童则坐在旁边休息。期间，有的羊跑远了，牧童就吹笛子，羊儿们听到笛声，立刻就跑回来了。财主披着羊皮趴在地上非常难受，他简直累坏了，想站起来又怕被牧童发现。过了一会儿，牧童对羊群说，你们都吃饱了，现在该跳跳舞活动活动了。说完，他拿出笛子吹起了欢快的舞曲，羊儿们听到了都跟着笛声欢快地跳起舞来，蹄子在地上踏得哒哒响。为了不让牧童发现，财主只好跟着羊儿们一起跳。牧童的笛声越吹越急，羊儿们跳得越来越欢，财主又累又饿，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大声喊了出来，小伙子，你不要再吹了。牧童假装很惊讶的样子问，主人，您怎么在这里呀？财主甩掉披在身上的羊皮，恼怒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回到家后，财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听了，根本就不相信牧童的笛声会有那么厉害。于是他想了个主意，让财主藏进木柜里，然后叫来牧童，亲自听听他的笛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第二天早上，财主的老婆把牧童叫到家里，他问牧童，听说你的笛声能让人跳舞，这是真的吗？牧童不作声，只点点头。我才不信呢，财主的老婆撅着嘴巴说。牧童听了，取出笛子吹奏起了一支舞曲。财主的老婆一听到笛声，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咦，这是怎么回事？财主的老婆边跳边问，她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的肢体竟然不听使唤。更有意思的是，躲在柜子里的财主也忍不住跟着笛声跳起舞来，把柜子撞得砰砰响。后来财主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走出柜子，在屋子里跳舞。牧童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院子里走，财主和他的老婆跟在后面，边走边跳，一直走到大

街上。不一会儿，村子里的牛啊、羊啊、狗啊也跟着笛子声翩翩起舞。财主和他的老婆跳得浑身冒汗，却停不下来。大街上的人看到他们表情古怪、手舞足蹈的滑稽样子，都忍不住轰然大笑。最后，牧童看到财主和他的老婆趴在地上，累得不行了，这才停住了吹笛子。从那以后，财主再也不敢克扣牧童的工钱了。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1001页，感谢收听。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邵依依，我今年5岁半了。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孵蛋。有一只狐狸在草堆里捡到一个大鸭蛋。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

0: 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艾丽和艾露。从前有一个小山村叫对叶榕树村，村子的周围被森林包围着，森林里生长着很多对叶榕树，小山村就以此命名。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艾丽，一个叫艾露，他们是两个孤儿，彼此同病相怜。两人在一起盖了一所房子，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可偏偏两人都得了大脖子病，两人的脖子下都长出了一个大疙瘩。可是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艾丽心地善良，艾露心术不正。艾露总是担心艾丽比自己强，总想占艾丽的便宜。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靠给村里的人放牛为生，村里的人供他俩吃饭。每年秋天打下粮食，村里的人除了给他俩全年的口粮外，还给他俩一点零用钱。口粮和钱都由艾露保管，艾露心眼不好，他总是骗艾丽。艾丽兄弟，我看你有点傻乎乎的，恐怕管不好账，所以就由我来管钱和粮食吧。如果有多余的钱呢，那咱俩就平分，你看好吗？艾露对艾丽说。艾丽很相信艾露，就同意了。但是艾露却背着艾丽暗地里攒钱，对艾丽却说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了。艾丽，咱俩吃的也不好，钱也没攒下。艾露总是对艾丽这么念叨着。艾丽对艾露从来都没有丝毫不信任的念头，她以为艾露跟她一样是个很老实的人。就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不能再为村里人放牛了，因为放牛只是那些小孩子干的活。艾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她与村民们商量做点什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 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十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犀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犀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哦哦、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2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 金钱豹越走

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它是沙漠之舟，可是它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胃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两公里长的甲扁谷，他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四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淙淙潺潺地唱着欢乐的歌，
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致的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漠里驮人载物的功劳。骆驼说他在沙漠赶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这块奖给个人的金牌他不能要。仙女又拿出翡翠、玛瑙、琥珀、水晶、珊瑚，还有夜光碧、金刚钻、绿宝石和猫眼石，任他挑选。可是骆驼对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不上眼，不是不合用，就是对大家没有多大好处，于是很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了。仙女觉得骆驼更加可爱了，她笑盈盈地问他究竟想要寻什么宝。骆驼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要是有个宝能把它居住的沙漠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仙女笑了笑，你的愿望不会落空的。说着她身子一步步地往后退，刹那间不见了。

0: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往跳起。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骆驼寻宝记第二集。骆驼实在困倦了，不知不觉在软绵绵绿茵茵的草坪上趴下来睡着了。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那位神秘的仙女又从湖面上飘然而来，劝他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安家落户。骆驼说，如果留在这儿享福。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
3: 今天我们都喝多了，说说话，说说话。
0: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我有个好朋友和你同名同姓的。
0: 大个子老鼠说：
3: 这么巧啊，我也是，可你为什么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名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0: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烟雨凄迷》，发行于1988年，也入选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尤其是十大劲歌金曲，对于陈百强而言，更是阔别了5年之久的奖项。这首歌的作曲者李小田曾经评价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最多只能打70分，而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将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他的演绎的确令人折服，情绪的表达哀而不伤，从第一句一天一天开始，再到烟雨凄迷伴我独行的幽怨，随着烟雨弥漫的情景在尾声中戛然而止，给歌迷带来一种隐隐多情郁郁中的感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雨凄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佩妮在这首歌里列了一串任性的清单，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看海域。独自旅行的人最懂，孤独是自由的零钱，总要找地方去花掉。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接下来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是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再来这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民谣呢是给游子的创可贴，风吹麦浪，炊烟唤归人。李健的歌声能把远乡唱成故乡，一起来听一听。

0: 节目的收尾必须来点浪漫的歌曲，林俊杰。
1: 北江湖畔，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由任贤齐本人作词作曲，于2007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创作背景体验了任贤齐的音乐灵感来源，他透露在创作歌词时会参考李宗盛的作品，研究对仗和押韵，然后通过吉他弹唱来寻找灵感。这首歌还是电影《合约情人》的插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传递了不离不弃的陪伴感。任贤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感，让听众在失意时感受到有人托住自己的温暖。

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 EP《自言自语》当中，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音乐团队打造的，主题聚焦对感情的执着与坚定，以月光为意象，表达恋人间若即若离的无奈情感，传递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属于慢板大气的情歌，曲调平和温暖，略带忧伤，弦乐的编曲突出了画面感与文艺气息。专业评价说，意境优美深远，歌词精致如诗，马天宇的演绎赋予了歌曲灵魂，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情感成长。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7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电音单曲《100种热爱》，旨在通过音乐传递多元热爱与自由的态度。音乐风格融合了 pop 等一些标志性的异域风格，副歌采用了翻高八度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歌词呢，强调热爱它有100种，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鼓励当下的珍惜与感官的体验。

2006年，谢霆锋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天公地道》，并且由他作曲，林夕作词，是2006年电视剧《咏春》的主题曲。剧中通过这首主题曲配合咏春拳传承的故事背景，展现了主人公在武术江湖中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歌词直白而富有感染力，描绘了面对烦恼、争执与情感纠缠时的无奈与坚持，传递出不求回报、只求公道的坦荡态度。

2017年，牛奶咖啡发行了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收录至《夏至未至》电视剧原声带专辑。作为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围绕青春与回忆主题创作，以夏季为背景，通过孤独意象与青春回忆，表达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自我追寻。歌词隐喻青春期的情感疏离与自我觉醒。音乐风格延续着牛奶咖啡清新的旋律，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排，营造孤独诗意的氛围。因为贴合剧情的情感表达与治愈声线，也成为了这部剧受关注的音乐作品之一。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第一首来自张杰，《云还在唱歌》，是为网易云音乐九周年创作的主题曲，2022年正式发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和诗意歌词，传递从容的生活态度，通过克制的演唱，增强故事感，表达了对陪伴与过

2022年，歌手苏运莹发行了单曲《再见，我爱你》。歌词以洒脱的语气表达对爱情的释然，强调自我独立与自由。这首歌曲作为补充曲目被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进一步强化了专辑洒脱灵动的艺术特征。歌词围绕核心“心是自己的，爱是自由的”展开，传递出告别爱情后自我和解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再见，我爱你》，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小虎队发行专辑《星光依旧灿烂》，有一首歌叫做《永远》，表达的是对永恒情感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是小虎队在陈志朋服兵役回归之后重新合体的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组合的强势回归。那这张专辑也是小虎队时隔2年重新合体后的作品，那么其中这首《永远》就作为了抒情主打歌。

1993年，张学友发行专辑《我与你》，有一首歌叫做《旧情绵绵》，表达的是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也是张学友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情深感人，展现了张学友磁性深沉的嗓音特点，配合颤音处理，传递出了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作为1993年香港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旧情绵绵与只想一生跟你走等金曲共同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1995年，巫启贤发行专辑《有心》，歌曲《只因你伤心》是巫启贤为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听后不禁感慨人生如戏，起伏跌宕间尽显喜怒哀乐。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旋律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歌词直白的像在面对面倾诉。巫启贤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爱而不得的苦。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一起听歌。陈绮贞2002年发行专辑《吉他手》，推出了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诞生于陈绮贞转型创作歌手时期，延续了专辑对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观察视角。这首歌以偏执狂为主题，通过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等歌词，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塑造偏执型人格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对方是偏执狂也依然爱他。歌曲旋律轻柔悠扬，配合着陈绮贞独特的嗓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爱情态度。

2005年，林忆莲发行粤语歌曲《再见悲哀》，由林夕作词，收录在专辑《本色》当中。核心主题是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和。这首歌以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旋律，传递对过往伤痛的告别与自我和解，展现了豁达释然的态度，强调不纠结对错，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是林忆莲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林忆莲细腻的嗓音成为了治愈系粤语金曲，持续引发听众的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叫做《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秦昊的梦境，他将梦中云野之名与内心的思念结合，历时3年完成了创作。以云朵为主题，通过对云朵的想象和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摇滚歌曲《习惯晚睡》，由他独立完成填词和谱曲、编曲以及制作。灵感是源自于自身以及身边朋友熬夜习惯的观察，聚焦现代人夜猫生活的普遍现象，收录于专辑《纵横四海》当中，以轻快的曲风和直白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熬夜生活的矛盾心理与自我反思，风格清新且容易引发共鸣，被网友评价为在生活里装了监视器。歌曲以反主流立意，倡导了活在当下的快乐，成为了年轻人缓解压力的情感出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终于我等到。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云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
1: 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于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Don't Say》，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很酷的歌曲，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收集下来，就是一个很酷的歌单。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那些很酷的歌单，也有可能很多歌曲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有可能听到前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他副歌响起，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

0: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Eason 所带来的《你给我听好》。

听名字感觉就很酷的歌，来自 Eason 陈雪，你给我听好。继续分享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蔡明佑，来自房东的猫的演绎，我可以。

前面跟大家推荐了一首陈鸿宇的歌，我觉得隔壁老樊跟陈鸿宇有一些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能创作，而且歌曲非常之走心。来自隔壁老樊的歌《晚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那些非常酷的歌曲，有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名字就很酷啊，想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名字叫做《暑假》。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暑假的氛围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好妹妹暑假，分享今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如果说你觉得你听了很多梁静茹的歌，那你试试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

0: 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的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 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它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抱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金质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你没有翅膀怎么飞？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应该谦虚点。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猫不作声，他有点后悔了，但是当他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他身上，心想，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好吧，我飞给你们看。于是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记。

0: 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十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蜥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哦哦、鸭嘎

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他是沙漠之舟，可是他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

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胃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两公里长的甲扁谷，他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四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丛丛缠缠地唱着欢乐的歌，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致的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漠里驮人载物的功劳。骆驼说他在沙漠赶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这块奖给个人的金牌他不能要。仙女又拿出翡翠、玛瑙、琥珀、水晶、珊瑚，还有夜光碧、金刚钻、绿宝石和猫眼石，任他挑选。可是骆驼对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不上眼，不是不合用，就是对大家没有多大好处，于是很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了。仙女觉得骆驼更加可爱了，她笑盈盈地问他究竟想要寻什么宝。骆驼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要是有个宝能把他居住的沙漠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仙女笑了笑，你的愿望不会落空的。说着他身子一步步地往后退，刹那间不见了。

0: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特制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骆驼寻宝记第二集。骆驼实在困倦了，不知不觉在软绵绵绿茵茵的草坪上趴下来睡着了。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那位神秘的仙女又从湖面上飘然而来，劝他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安家落户。骆驼说，如果留在这儿享福，而扔掉了吃苦耐劳改造家乡的志气，就等于得宝失宝，不能这么做。仙女笑了，她本是想试探试探骆驼的，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敬意。您的故乡有您这样热爱家乡、正直无私的好公民，今天的沙漠明天就会是万紫千红、美丽富饶的好地方。仙女尊重骆驼，把你改成您了。好吧，您喜欢的宝都在这篮子里了，路远我送您一程。骆驼正想说谢谢别送了，话还没说出口，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他的身体被云层托在空中，只听耳边风声呼啸，转眼间他已经平稳地降落在戈壁滩南面一个绿洲上了。骆驼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燕子在南飞的路上无意间望到了骆驼，只见他长颈上系着红绸巾，两座驼峰中间搁着玲珑精致的篮子。燕子动了好奇心，想要看看骆驼到底寻到了什么宝。它回环往复地低飞在驼峰上空，看了又看，大为惊异。在篮子里面放着的只不过是一些保水源、耐盐碱的胡杨，沙地造林的沙枣，耐旱、耐碱、耐寒的萝卜麻，以及沙芦苇、鸡鸡草、梭梭草和骆驼刺的种子。燕子愣住了，这算什么宝啊？他转念一想，便醒悟过来，骆驼寻到的不是使自己养尊处优的宝，而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宝。鹦鹉听说骆驼寻到了真正的无价之宝，羡慕得要死，他追问燕子，难道是天方夜谭里苏丹皇冠上的那颗夜明珠？燕子鄙夷地说，你太小看它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寻什么样的宝，骆驼寻的是变沙漠为绿洲的宝。鹦鹉又惊愕又惭愧，脸蛋涨得通红，拍拍翅膀没趣儿地飞走了。这时候骆驼和他的同伴们正越过一道道长长的沙梁。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能打一针管一生吗？
4: 大笨是我，你叫什么？
5: 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疫苗？难道就没有能打一针管一生的吗？
6: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体细胞是怎么和病毒作战的。人体中有两种强大的卫士，分别是 T 细胞和 B 细胞，它们都出生于骨髓，但 T 细胞在胸腺里受训， B 细胞则到脾脏和淋巴里待命。T 细胞得到病毒入侵的信息后，几小时内不断自我分裂，分裂出成千上万个 T 细胞，有的奔赴战场阻杀病毒，有的则会去召集更加强大的 B 细胞。
4: B 细胞好懒，还要别人来请。
6: 应该说 B 细胞更稳重严谨，不等到 T 细胞求援不会出动，因为 B 细胞的战斗力太强了，乱用反而会给人体造成伤害。当然，在 B 细胞确定出兵后，它也会赶紧自我分裂，在短时间内复制出大量的 B 细胞，投入到与病毒的斗争中。
5: 难道每次他们都要全员出动吗？
6: 当然不， T 细胞和 B 细胞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原地，不参加战斗，这就是记忆细胞，它们能记住战斗中病毒的样子，以后一旦有同样的病毒来袭，它们就会迅速辨认出它，自我激活，分裂，大战一场。记忆细胞的存在使得过天花、麻疹的人不会再得同样的病。
3: 人体内如果有更多种类的记忆细胞，不就能预防更多疾病了吗？
6: 疫苗就是基于此研制出来的。科学家设法把病毒或细菌的毒性减弱，注射到人体中，这不至于让人们生病，却会引发 T 细胞和 B 细胞应战，从而产生记忆细胞，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免疫力。不过记忆细胞的寿命有限，所以疫苗也是有时效性的，打一针就能管一生的疫苗现在受限于技术还不存在。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带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

0: 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嗯，好酒好酒，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光影流转，震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歌手是阿杜。提到阿杜的沙哑嗓音，总像打开了一坛亮了多年的酒。早年是带着工地尘土的粗粝，如今多了岁月的温柔沉淀，却始终能戳中普通人的悲欢。今天我们来听听阿杜的歌，既有他刚出道时的爆款，也有今年的新作。天天这把故事嗓里藏着的旧时光与新情绪。
7: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不该躲这首歌是阿杜2023年推出的歌曲，也是他时隔多年的抒情力作。他说写这首歌时总想起年轻时遇到矛盾就逃避的自己，现在懂了直面比躲闪更有勇气。录制时他特意收了早年的嘶吼，用更细腻的沙哑嗓音唱遗憾，反而更让人共情。

当然这首备忘录来自于阿杜2022年发行的歌曲，是阿杜对孤独的新诠释。不同于早年天黑的迷茫，这次他想写与孤独和解，编曲只留了吉他钢琴，让歌声成为主角。他说呢，被遗忘的路也是和自己的对话。他把独处唱成了自我沉淀的时光，尤其是很舒服的尾音轻轻落下，让人放松。

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让阿杜一夜爆红。2002年发行的时候呢，他还是刚从工地出来的歌手，把撞见爱人与别人甜蜜的委屈全揉进了萨亚的嗓音当中，简单的编曲反而让车底与车里对比更加扎心，直接横扫了当年榜单。

刚才这首没什么好怕的是二度2010年的作品，后来呢又重新做了新的编曲。他说写这首歌是想给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人打气。阿杜的演唱沉稳又沙哑，把勇气唱成了安心，尤其是有我在三个字，想拍着肩膀的安慰，听完觉得生活再难也能扛。

0: 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阿杜。安迪这首歌是音乐人林秋离为阿杜量身定做的歌曲，刚出道的时候呢，他压力非常大，林秋就用安迪阿杜的英文名写了这首歌，既是鼓励他，也是唱给每一个在困境里挣扎的人。阿杜唱这首歌的时候向老朋友聊天，把迷茫和期待都唱得动人，那句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成了多少人的成长座右铭。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

2007年的这首《差一点》是阿杜对遗憾的诠释。他说，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差一点，差一点在一起，差一点成功。这首歌就是唱给不甘却又坦然的人。今天送出的重制版当中，他把《差一点》唱得更温柔，少了冲动，多了释然。

加上这首《离别》是阿杜2002年的催泪金曲，收录在《天黑》的专辑当中。他把我想留却留不住的心酸圈藏在歌曲当中，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吻住你的嘴却拦不住眼泪的真实，成了当年 KTV 的必点歌。

下面这首《思夜》是阿杜沧桑感的代名词。2002年发行的时候，他刚从工地出来，把深夜下班走在漆黑路上的孤独全唱在歌里。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

0: 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这首阿杜的出道成名曲《天黑》，当年刚发行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位工地歌手能凭一把沙哑嗓音火遍全国。他把孤独唱成了天黑，不是屋里的黑，而是没人懂的迷茫。前奏的吉他一响，像走进了深夜的空箱当中。

首《天天看到你》是我非常喜欢阿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藏着暗恋的卑微。他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想起每天偷偷看喜欢的人却不敢开口的自己，歌声里的小心翼翼像怕惊扰了对方的呼吸。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海洋波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他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又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

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
5: 曹操根本就没用说话，就告诉了这十个县令了，现在我是领导，你们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
6: 赖天子洪福，将士用命，黄金贼求收手，余孽却散，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5: 嘿，这开场白还是挺新鲜的，怎么先给上上了政治课了？
6: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黄金余孽亡我之心不死，吾等蒙圣上重托，以为敢成，当为朝廷分忧，借民倒悬，是应警钟长鸣于耳，社稷长挂于心。
5: 这县太爷们都有点懵了，怎么在这办公会上喊起政治口号了？这位国相到底想说什么呀？也别费那脑筋了，先跟着大家一起喊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0: 岁。
1: 据密报，济南国内黄金余党猖獗，借城阳景王祠百姓集会之际，蛊惑人心，意图不轨，实乃朝廷心腹大患。曹操是话锋一转，就直奔自己的主题了。本相现严狱，立即拆除所有城阳景王祠庙，禁止司城庙会，撤除济南国境内所有收钱路卡，以免激起民怨。之前所搜刮的所有不当之铜银阿物，以今日之前一年为界，造册补实，借入国库。违令者，本相必当以黄金同谋论处，先斩后奏，力斩不赦。这些县太爷们一下子傻了，感情这位新国相是专门来拆庙的呀？撤除关卡，禁止庙会，这是要断爷们的财路啊，那还不如刨了我的祖坟，宰了我们的爹娘呢。他们是一个个的大眼瞪小眼，正襟危坐，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出遵命二字的。俗话说呀，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就看双方谁摆的谱大了。两军对垒，先比气势，两个泼皮动拳头，那得看谁豁得上拼命。曹操是先声夺人呢，一句先斩后奏，力斩不赦，镇住形势了。连原先想给曹操下马威的那两位也瘪了，忘了事先跟人家吹下的牛皮了，低头不敢吭声，也正应了那句话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曹操是言辞已毕，立刻又变得和颜悦色了。诸位大人有甚为难之处，不妨当堂明言，本相不怪罪直言相见之人，实是贼情严重，万望诸位大人体谅本相难处。一件事情有转机，一位白胡子县令率先的壮着胆子发难了。大人初来任上，大概尚未明了济南民俗，此方百姓皆我大汉良民，百姓报国之心拳拳，未可相欺也。城阳景王祠香火相传数百载，所了尽皆民意，聚敛无不民心，况且所供乃我大汉先王，毁之关乎民望，损之断乎圣德，万望大人三思而后颁相令，则先王幸甚，百姓幸甚。曹操是微微一笑，本相成教，诸位可还有异议，尽管到来，容本相斟酌。一见有人带了头了，那其他的县太爷们立刻胆子壮了，各自说道：先王圣庙关乎国本呐，失民心者失天下也，民心未可欺也，有关圣体，有关大人前程啊。这曹国相很有耐心呐，谦虚恭敬地等待着大家各抒己见。看看县太爷们都口干舌燥了，火候也差不多了，就起身咳嗽了一声，大堂之上顿时间是鸦雀无声。
2: 天色不早，时已近午，各位大人远来是客，曹某当尽地主之意，就在这堂上用餐可好啊？
1: 大堂上下立刻就一片的欢腾啊。曹操两手稍按，止住了大家那激动的情绪，继续陈述着午餐方略。
2: 吾等既识君路，当忠君之事，既为百姓父母，当与百姓同乐。今日本相购得府衙四周百姓之家所常食， 与诸位大人共享。这些县太爷们一时还没回过味来呢，心里边说呀，反正吃的是国家的，不吃白不吃啊。曹操是两掌相击，堂下的相府差役闻声就送上饭来了，十几个差役每人一方木托盘，上边大概是为了讲究卫生吧，盖了跟黄巾军头顶上一样的黄巾。大家不禁怀疑了，这托盘上边摆的什么呀？不会是血淋淋的人头吧？这十位县令当中有聪明的，就隐隐感觉到事情不妙。曹操是热情如故啊，本相初来乍到，当算新人，所以应开新味先河，咱们今天就摆一个新型的接风宴。今天的午饭，济南国百姓享尽而无钱够，有此物充饥，也不至于饿殍遍地，与之相比，吾等幸甚。挥手之间，差役们扯去了蒙遮食物的防尘黄巾，一股酸馊之味立刻就溢满了大堂啊。怎么这么酸呢？怎么这么馊啊？哎呦，怎么就这么臭啊？众县令屏住呼吸看了过去，一个个几乎就要吐了。每一个托盘上边放着一个人头大小的黑绿的菜团子，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和树叶子做的，反正是闻到了一股酸苦之气。这怎么能是人吃的东西呀？而曹操却有一股狠劲儿，率先取过了自己面前的菜团子，说罢就把手里的菜团往嘴里边送。眼见着菜团变小了，竟然吃的是津津有味儿啊。这些县太爷们犯了难了，不吃吧，曹国相以身作则带头吃了，学着曹操的样子吃吧，这东西闻着就想吐啊，怎么吃啊？曹操已经把这个菜团子吃到了政治的高度了，还有谁敢不吃啊？性命要紧呐，狠心吃吧。可咬一口呢，哎呀，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啊，反正就是一个难受，胃里边一阵的痉挛呐。问题是呢，你脸上还不能露出来痛苦的形状，你还得跟曹国相一样吃得香吃得甜。就在县太爷们是五脏翻滚满面虔诚喉如过刀品杂香甜之际，曹操面前的馊菜团已经被他风卷残云一般吃的是一干二净。由此看来呀，这吃一苦饭的历史也算得上是源远流长了。好不容易呀，那可是真正的好不容易。众位官员进餐完毕，一个个是抢着去洗手间里边方便呢。拾掇完了餐具，就接着开会了。曹国相发令，差役们捂着鼻子清理满地的菜团渣子，把托盘撤下。在下午的会议上呢，大家实在是没有力气发言了。曹操做总结报告，大意就是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今后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民主完了还是要集中的嘛，本着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精神，现在决议如下。注意啊，决议形成以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有违反执行纪律。那不用解释啊，执行纪律就是砍头的意思啊。决议早就已经写好了，县太爷们打开一看，全都晕了，还是曹操上午开场白说的那几句， 本乡言玉。

0: 立即拆除所有城阳景王祠庙，禁止私城庙会，撤除济南国境内所有收钱路侠。之前所搜刮的不当之铜钱银物，以今日之前一年为界，造册补实，解入国库。违令者，本相必当以黄金同谋论处，先斩后奏，力斩不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指普通老百姓面对强权恶势时候的无奈。这十位县令治下的小民就是这样，而现在这十位县令也扮演着鱼肉的角色。那刀俎扮演者就是新任的济南国相曹操曹孟德。国相衙门的大堂之上，十位县太爷接过了曹操的书面命令，心里边那个苦啊。没想到这堂堂国相既然无赖到了这种地步啊，真是横可忍竖不可忍，但是横竖都得忍呐。有两位体力精力实在是难以坚持了，就向曹操惶恐地告辞：啊，国相，属下身体略感不适，恐恙发相府，有失官体，其国相恩准归县，国相严命，自当谨遵。那曹国相当然是最体谅部属的了，一副关怀之殷切送出府外，并严命相府两个主簿各带两个差役，跟随二位县令归任，暂时不用回来。一来监督诊病的郎中尽心地给父母官治病，二来协助县令落实拆祠撤卡的重任。这感动的两位县令是热泪盈眶啊，心里边直后悔贸然请假了，以至于连累国相如此的费心呐。出了东平陵城之后，看着借差一般的相府主簿，心里边不禁大叫啊，苦也。那剩下的八位县太爷可不是那么好相与的，暗自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全都坚定了同一个信念：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的，更何况我八大县令啊。还是那个白胡子县令首先是亲切陈词：曹国相年轻气盛，老朽自愧不如，国相大有乃祖英风，长江后浪推前浪，今日见也。嘿，这个白胡子老狗还是够损的呀，先把曹操那最不愿意提起来的宦官祖父拉出来示众了。曹操心头那个火啊，但他不动声色：
1: 非是老夫托大，昔日吾与令祖曹成氏曾有数面之缘，曹公公是老夫的恩师，如此算来，国相与老朽应是世侄叔之分也。且容老夫向国相略尽忠言，苦口良药，未知国相大人见容否？
0: 这老家伙这就开始占曹操的便宜了。曹操呢，立时间是肃然起敬，起身让座：惭愧，未知堂中有前辈在座，原谅晚辈失礼，请上座，待晚辈见家礼。其余的那七个县令心里边是酸溜溜的，这个老官贼瓤子一眨眼就成了曹操的长辈了，这下子那不把我们也给贬了一辈吗？
1: 不敢，公堂之上岂可许私意，国相言重了。
0: 这个白胡子县令是老而不糊涂，他明白明镜贬下大公无私啊。曹操也就不再谦让了，他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询问众位县令：
2: 各县现在册

0: 20至60男丁，能聚多少？可逐一报来。这些县太爷们一见国相，突然间转移话题了，一时间也不明白什么意思。说不定啊，这曹国相是想从本县里边无偿的征夫啊。于是呢，一个个就聪明的自行打了折扣报数了。还是那白胡子县令先报了，尚能集800之数，上月给前任呈报过。曹操翻看着自己案上边的竹简，微微颔首。其余的县令也先后报完数了。
1: 哦，贵县乃万户大县，看中平元年之前尚能集壮丁5000之多，为何现在精壮如此之少？
0: 那白胡子县令立时间是义愤填膺啊，皆都是黄金贼害民也。
1: 哦，怎么全都被黄金贼给残害了吗？
2: 大部分被黄金裹挟从贼。
1: 那当时贵县怎生应付？
2: 这惭愧，老朽年迈无用，避祸北海，战祸过后方回。
1: 哦，那其余各位呢？
0: 众位县官隐隐地感到不妙，纷纷地指天发誓，各表苦衷。曹操这个时候脸色一暗，冷冷一笑，正言地斥责：
1: 哼，本相颍川剿贼之时，受首者济南贼众尤多，尔等坐食军禄，竟以丁滋贼，焉得无罪？就算如尔等所述，畏贼远遁，一方长官又怎讨师徒弃民之责？况且贼服之后，尔等变本加厉，设卡敛财，欲逼民再反，谁信尔等不通反贼？刚才诸位所食之物尚且难咽，但诸位治下黎民，却欲寻此果腹而不可得。尔等花天酒地之时，可曾记起下有饥民，上有军妇乎？尔等只知城阳景王祠之神道能为尔敛财，不见离地三尺，神灵比比，天日昭昭，民心难欺。今昨壮丁之策较之精心，竹墨铁证还有何变？曹某既蒙君恩，长此一国，当不负己任，解民倒悬，今日誓以此身报国也。
0: 众位县太爷是目瞪口呆。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0: 济南向曹操把那不听话的8个县令全给关起来了，这国相大堂就成了反省室了。曹操是连夜书写奏章，飞机上奏朝廷。那罪名除了是贪污公款、勒索百姓之外，还注明了一条，以精壮之丁助贼，暗通黄金余党。这个帽子往上一扣，那什么后台都不能出头讲情了。不一日，朝廷的批复公文已经到了，完全同意曹操所奏，只是附加了一句话，借一干罪臣至京，由朝廷依法严惩。就这么着，济南是举国震动，贪官污吏全都逃亡了，城阳景王祠是拆除一尽，关卡全都撤了，老百姓从茫茫乌云当中似乎是看到了一缕阳光，曹操也随着是官名远播呀。曹操没用上三把火，一把火就烧得自己是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对自己是暗暗佩服，这小小的太守 已经远远的不能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了。但是呢，人在太顺利的时候就容易遇到这个词儿。京城的确实消息传到了济南国了，被他弹劾押解进京的八位县令都得到了比宽大还宽大的处理，六个平调了，还是任正县职，就职的地方也比济南国富饶多了，还有两位得到提升了，理由是腹中才学过人，没得重用，大司空之过也。那至于曹操弹劾的罪名呢，缺乏直接证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曹操当时可刚过而立之年呐，血气方刚的，怎么能忍下这口窝囊气呀？你不炒贪官的鱿鱼，行，那我就炒了你的鱿鱼。那个你是谁呀？大汉天子汉灵帝呀，老子不伺候你了。中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85年，曹操31岁，愤而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回到了洛阳。一个30多岁的大小伙子，还是朝廷高官的公子，怎么呢在城里边待着当啃老族啊？老爸曹嵩早就完成了抚养你的义务啊，再这么啃下去，那曹嵩也不干呐。没过多久，曹操就又被朝廷录用为官员了。

还是那个理由，能名古穴，还是那个级别，征拜一郎，也还是那种工作，专门给政府提意见的。看来呀，曹操跟一郎还是大有缘分呐。转了一圈，这又回到了原地，算是跟一郎这个官耗上了。不过且慢，此一郎虽然还是彼一郎，但此曹操已非彼曹操啊。现在的曹操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而且战功在身，老爸曹嵩的仕途也看涨，曹操自己这只绩优股也是飙升在即呀。想买这只行情看好的原始股的大有人在。在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指望着老乡曹操发财的那更是遍及桑梓啊。曹操也是不负众望，当年就被提拔为东郡太守，家乡的父老乡亲闻此而大喜过望啊，一个个的都商量着去投奔这个当了市长的曹阿瞒，也好跟着混个一官半职的，保不齐能连带着封妻荫子，让老曹家的祖坟也多冒起几股青烟来。正当乡亲们摩拳擦掌准备投奔阿蛮大干一番的时候，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消息传过来了，曹阿蛮竟然不识朝廷的抬举，坚决的辞官不做，就要回老家了。曹操济南辞官，孤身回京，就连上任时候带的两名亲随都没带回来。也难怪呀，汉朝末年就业形势太严重了，谁愿意主动的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让曹操在感叹世态炎凉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必要性。曹操在这之前做了几天的秋吧，上瘾了，那多痛快呀，一呼千诺，人头都能当球踢。相比较之下呢，那几个月的济南国相就显得窝囊了点儿。与其就任东郡太守，还不如在济南凑合下去呢。最关键的一点呢，现在的曹操得罪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宦官蹇硕了。收拾了济南国的八大县令，实质上是跟整个的宦官群体较上劲儿了。现在都已经封侯的宦官们已经公开说，他们就是济南国所有县令的后台。跟这群心理变态的阴阳人为敌呀，那可十分可怕呀，因为他们背后的就是皇帝呀。除非能像大将军何进一样手上有枪杆子，否则你只要身在官场，就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就算是一条龙，也得等到二月二才能抬头啊。避小祸下乡，避大祸进城，蛰伏几年也是取胜之道啊。兵法有云，为将者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一动如雷霆，不动如山岳。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啊。曹操就离开了朝局的漩涡，这反倒让他站到了时局的制高点上，让曹操能够心平静气地俯瞰着东汉时候的中国。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经无可救药了，曹操需要迎接即将到来的乱世。那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曹操替自己惋惜呀，黄巾军里边也不乏那英雄豪杰，为什么不能为我曹操所用呢？曹操替自己庆幸，这个世界呀，只相信快刀利剑，我明白的并不算太晚。曹操一只眼睛盯住了朝廷，那汉灵帝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怕自己命不长久，就开始了最后疯狂的敛钱呐。巨鹿太守司马直

交不上皇上要的钱呢，请求减免300万，竟然被诏令来京治罪。司马直走到孟津的时候，对东汉社会实在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希望，自己吞药自杀了。曹操的另一只眼睛盯住了大将军何进和宦官们即将发生的火并。中央高层的全武行大戏眼看就要开锣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在行动上，曹操也没闲着，他细心考察了自己的本家曹家，还有另一个本家夏侯家子弟当中的可造之才，发现了几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善于组织的堂弟曹仁，忠勇远播的堂弟曹洪，以及曹休、曹尚、曹真，那都是可用之才。夏侯家的夏侯惇、夏侯渊更有大将的潜力，于是就着意结交，以备后用。明末的时候，

猎鹿公司，来拉曹操入伙，准备趁着汉灵帝去老家河间点查财宝的时候逮住这个荒唐的天子，宰进了宦官。股东们分块鹿肉那是免不了的。曹操的心里边雪亮啊，就凭你们几个刚长齐毛的兔子就想驾辕拉车了，做梦去吧。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几个人的邀请，不做这风险投资，想忽悠曹阿瞒那是不容易的。果然汉灵帝正要离京的时候，一个周易高手出现了，提醒皇帝不能去河间，此行有危险。现在的曹操早就不是年轻时候偷人家媳妇儿的曹阿瞒了，政治上逐渐成熟，文学上以真化境，军事上不亚孙吴。人们都常说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俗话在曹操的中平四年正好给弄反了。这一年曹操家是三喜临门呐。第一，老爸曹嵩竞买太尉成功了，进入了东汉权力中枢三公的行列。第二，曹操借此东风重返军界，还是任都尉，重掌羽林军。第三，借着前两股东风，曹操迎来了最大的一喜，未来的皇帝曹丕出世了。正是这个将来的魏文帝让曹操坐上了武皇帝，这应该是曹操三年蛰伏当中最得意的作品了。那荒唐天子汉灵帝34岁，也就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他幸运地告别了他那可怜的臣民，驾崩了。更幸运的是呢，皇帝在临终前把曹操从骑都尉提到了西园八校尉之一点军校尉的职位上，这让曹操从此就进入了东汉朝廷的军事指挥中心。这对东汉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大好说，但对曹操来说那无疑是个最好的事了。在朝廷高层，曹操终于有了说话的份儿了。汉灵帝驾崩了，最高权力机构面临着重新洗牌，谁来继承皇位呀？何进准备带兵入宫扶太子继位，曹操是毛遂自荐：我等带兵护卫大将军入宫，有谁能阻？何进却没理睬曹操，还是由司隶校尉袁绍率领精兵5000护卫大将军入宫夺权。曹操被命令率大将军斧头，觉得大事不妙，就来了个豁上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干脆就劫掠了人质，连夜的出宫逃命了。谁是人质啊？小皇帝陈留王，外加太后老婆娘，不能走门就翻墙，凄凄惶惶走北忙。大家可不要说笑话，当时的确有这个童谣到处唱着：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忙。提前走了的仅仅是几个头头，那大部分宦官怎么办呢？几百名武装起来的宦官放下了武器，静等着羽林军优待俘虏呢。袁绍袁术这哥俩按照个人的职务负责范围略微地分了一下工。袁绍当时任京师司隶校尉，专管洛阳的治安，所以就承担起了肃清宫外城中的宦官余孽还有家眷的重任，原则是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走一个。但凡是下巴没胡子的男人也不需要验证了，格杀勿论。袁术当时任中郎将，专门

0: 负责宫里边的卫戍任务，所以理应负责血洗宫闱，剿灭宦官主力。有少数聪明的宦官及时地溜出了宫墙，向袁绍的部队投诚报道。大多数的宦官在等着中郎将的优待。很快他们就看着了一个宏大的景观，无数排雪亮的军刀是耀日夺目，煞是好看，重甲长戟，威严雄壮，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盘绕而来。没有呐喊，没有恐吓，等到了身前了，宦官们已经彻底明白，这不是风景线呐，而是一片淹没所有生命的钢铁洪水。没有求饶，也没有哭喊，谁都明白这是没用的，眼前就一条路，那就是当温顺的羔羊，引颈就戮。霎时间，红雨四溅，星翼皇宫，一片砍骨剁肉之声是充满了宫墙的各个角落。青石板本来是青的，现在红了，那是人血染的。红宫墙本来是红的，现在紫了，那是人血凝结的。皇宫里边本来是肃穆的，现在嘈杂了，那是人声乱的。巢穴当中本来是纷嚷的，现在寂静了，那是无人可杀了。多数的宫女算逃过了厄运，士兵们不乏怜香惜玉之心呐。当过三年兵，看一头老母猪都觉得双眼皮了，更何况是貌美如花的御用靓女啊。只不过在缴获当中没找到袁术的心仪之物，那就是传国玉玺。莫非是小皇帝带在身上了？在洛阳城里边，还没长胡子的小伙是倒了大霉了。羽林军一闯进来，也不管你谁呀，下巴眉毛就杀。哎，有一个神童悟到蹊跷了，原来呀，咱掏身份证的动作太慢了。于是呢，在羽林军尚在百米之外，就把裤子往下一脱。哎，这关键时刻，小弟弟还救了自己一命。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子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好声音让无数的电视观众认识了解了金志文，熟悉了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和他背后的动人爱情故事。在盲听阶段，金志文带来的一曲《为爱痴狂》，曲末中便已热泪盈眶，之后的现场表白更是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2012年第四期中国好声音，来自吉林的学员金志文演绎了一首《为爱痴狂》，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经典曲目，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编曲和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刘若英留下的鲜明印记，将这首本来旋律很平的歌曲演绎的此起彼伏，淋漓尽致，唱到最后一句几经哽咽，连导师杨坤也一同飙泪。有点

2012年，金志文发行专辑《我们结婚吧》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是他的个人经历。通过《中国好声音》，他被广大观众所熟知，他的音乐和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这首歌曲当中的浪漫情节反映了金志文和他的女友长达8年的爱情故事，最终呢也在节目中求婚成功，象征着他们的爱情圆满。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承诺。

金志文为他的好朋友汤小菲量身打造了一首歌《肩上蝶》。这首歌结合了中国风，有古筝、长笛却不一的古典，呈现出了既饱满又富有冲击力的流行度。这首歌曲由于女生汤小菲的加入，更相形成了一种互相映衬和呼应的效果。汤小菲柔美不失磁性，内敛不失张力，与金志文的演绎平分秋色。2012年，两人共同演唱了这一首《肩上蝶》，一经发表，24小时的试听量便突破了千万大关，在各大试听网站的点击量与手机试听量节节高升。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

0: 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展开，以茶喻情，表达了对逝去时光与古人的追忆。

0: 在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却天天熬个新造型紧跟潮流。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

2011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歌《家乡》，是电视剧《女人当官》的第一部主题曲。歌词描绘的是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展现的是勤劳朴实的乡亲们的生活状态和四季变换的美景。歌曲的韵律和唱法独树一帜，高潮部分金志文用了假音演绎，唱出了四季之下的家乡之美，别有一番韵味。尽管这首歌在金志文的歌曲中不算大众熟知的一首，但其独特的风格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风又吹过》，是一首充满阳光和积极能量的都市摇滚歌曲，发行于2022年，是金志文在迎接40岁时创作的一首记录人生新阶段的作品。歌曲延续了之前《远走高飞》这首歌的风格，同时在音乐细节和编曲上进行了升华，旨在为大家带来愉悦的心情，陪伴大家面对阳光和美好的生活。歌曲不仅是对自由的敬意，也是对生活的致敬，更是对摇滚精神的致敬。金志文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勇敢告别过去，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最后一首歌《风又吹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

0: 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立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立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3: 哎，Hello， 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
4: 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净，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8: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星期六的早晨，
1: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上班，我的孩子也不想上学。
0: 孩子也今天上学是吧？
1: 你猜，
0: 真好啊！
1: 昨天还在想，妈妈明天上学吗？我说上
0: 的，
1: 不太可能吧？我说上，我说你们老师都通知了上礼拜二的课，
0: 不要抱着任何侥幸心理了。
1: 那你在想什么？老老实实去上。他说放假是我要放的吗？我说怎么的，不是我要放的，凭什么要我补班？我说
0: 哇，就问你玩没玩吧，这是
1: 没有。你补补我的那天班我没完，
0: 有没有上学？有没有
1: 我完的是星期六星期天。
0: 我的天哪，
1: 真的真的，
0: 这小孩跟你说啊，直接是教导主任毕业。
1: 哎呀，开开心心去上了啦，对不对？
0: 开心不开心，那由得着你们那。哎，
1: 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开开心心的来上班了，上班开不开心呢？对吧？
0: 不是这个，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像那个就是工地
1: 啊啊啊。叫
0: 开开心心上班，
1: 嗯嗯嗯，
0: 安安全全回家。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你反正也反抗不了的，对吧？
0: 上班开开心心，反正上班过程当中也不管你开不开心，只要你安全回家就行了。
1: 是的，而且呢，你要这样想，你看你同样的事情，你看你的这个切入的视角不一样，你感觉就不一样。比如说，你不要老觉得今天星期六我在上班，
0: 哎，
1: 你应该说，哎，这个礼拜我只上四天班耶。是不是傻
0: 了？其实我可以上三天班，是吧？但是我五一可以给你扣一天假，对吧？
1: 其实说实话。大部分人也无所谓哈，
0: 反正有些人如果真是连五天的话，他真正可以找个长线去玩。
1: 哎，这倒是，这倒是啊。
0: 一大早呢，我们这个宝哥兄弟啊，在车友群里面啊，就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价格很便宜。
1: 对
0: 啊，他这个租的是移动对网络对讲机。跟以往的传统的那个对讲机不一样的是，他们辐射公里数是5000公里。
1: 啊，对，就是传统的对讲机可能是要在一个直线范围内，对吧？
0: 五千公里的话，也说万月在西藏。
1: 5000公里啊！
0: 对啊，万月在西藏，我在滁州跟他打电话，用对讲机聊天，聊天啊，不要钱。对，这每台机子呢，每天租20，啊，有需要电话咨询一下啊。
1: 13721000004，或者你有这个需要的，你就艾特我们，我们把宝哥微信推给你
0: 发一下，
1: 好吧？啊啊啊！
0: 今早迎着东边开车的朋友们注意远光灯啊，
1: 好刺眼哦！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有听众也在问这个小王玉香园的，说这个今天的花园路延伸段是通车了吗？有没有听众知道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通车是吧？
1: 但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电动车有走的。
0: 对，
1: 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九子大桥吗？
0: 哎，没错没错，
1: 电动车可以走，机车不可以走。
0: 感谢哈佛汽车 4S 店的刘一手啊，给我们分享说国际城的南门口的位置，斑马线交通事故，现在目前主干道不太好走了。送小孩上学的，
1: 怎么还有个板凳？
0: 哎，对，撞晕了，
1: 不舒服，然后周边抬了个板凳来是吧？
0: 很多人过来帮忙。
1: 好的。
0: 是一辆这个 SUV， 应该是撞了个电动车，怎么回事？这个路过减速慢行一下，可能很多车需要从辅道走了。
1: 好的，
0: 对吧？
1: 好的。
0: 现在目前有没有牵除掉？不知道啊。7:21的消息，他现在目前十几分钟过去了。
1: 对，感谢刘明星啊。
0: 谢谢明星啊。有人说油价是涨了还是涨过了？
1: 涨
0: 过了。
1: 我早上路过，因为这个正常开车啊，没有关注，反正95是9.25，我就看到了一个9块啊。对的。
0: 看一下这个今天。92号油涨了2.6毛，现在目前价格是8.66块。顺，
1: 你别说，你别说，你真别说，这波涨过以后还怪吉利的嘞，
0: 是吧？你喜欢吉利啊？OK，
1: 8.66的92，
0: 88.88怎么样？
1: 就爱我的95，
0: 对
1: 啊，107我这个不好啊，
0: 对，
1: 爱跑98，98我们就不说了啊，
0: 这我们不会加的，
1: 对，毕竟都加98的人估计
0: 95号是9.25，人说破九了，
1: 破。
0: 上次是8吗？对，破九了。
1: 对，
0: 再涨一涨破10了。
1: 下一波应该降吧？毕竟昨天前天两天都是暴跌呢。
0: 没事，最后几天连续暴涨怎么办？
1: 好使。对，你还别说，5月8号就是昨天晚上24点这轮调价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对吗？在调价周期过完之后，它是跌的，怎么后来又呼呼啦啦涨回来了呢？
0: 我就怀疑国际的一些两几个国家，就趁我们
1: 商量好的是吧？
0: 一看时间，哎呦，好，中国快调价了
1: 啊！
0: 涨，哎，你打我一下，哎。你打我噻，是吧？你这两个炸弹过来，是吧？
1: 真是的。
0: 哎呦，你把海峡再封一封，是吧？
1: 所以这个该开还是开啊，但是能省就省。
0: 能换车换车吧，真是。
1: 对，
0: 换车吧。
1: 但是你换一台车够你家一辈子用。我在换车之前，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的。
0: 哦，是吧？
1: 我说，首先我只是找一个借口，对吧？
0: 这个长期性
1: 是这样的，
0: 长期性经常用的，确实可以换
1: 啊。对，然后这个4S店说，你比如说4年以上的，就问题不大了。
0: 对。
1: 然后呢？
0: 还有些人在上班跟跑长途一样的。
1: 哎，那很划算的，
0: 可以换。
1: 然后老公在旁边支吾一句：“这娘们没一台车超过4年。” 啊，我说你闭嘴。
0: 那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你们物超所值。
1: 哎，对了，
0: 对吧？
1: 是。
0: 你就是属于要年年换新车，
1: 是，这不就
0: 跟夜夜做新能？
1: 不，这不就跟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只要你信达跑得勤，你的黄金珠宝首饰
0: 永远是新款，
1: 日日换新款，
0: 对，
1: 周周换新款，那是更平常了，
0: 天天都可以换。
1: 你只要愿意，你真是天天换，真的是这样。
0: 各位可以搜一下啊，这叫什么？叫信达珠宝
1: 这个小程序。嗯，
0: 昨天是送了一个是吧？
1: 昨天是3.25克的5G 工艺的戒指，裸金价送的。昨天那个抢的哦，我的天哪！
0: 那小姑娘就准备晚上买彩票去了。
1: 啊，对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我就不点名了，是我们女车友啊，真棒，她拉了3-4个朋友帮她一起抢。
0: 新听众进群，嗯
1: 啊，对对对，为你点赞啊！嗯，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信达典当的主业啊，是帮你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0: 主页都快忘光了。
1: 然后24小时服务热线，包括你对黄金感兴趣，你也可以加这个客服热线啊，
0: 没错，
1: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有听众说今天还上班，然后呢，下面一个初高化学老师说今天是工作日，为什么不上班？关键是我闹钟没有响。
1: 你作为一个初高中的化学老师，你居然需要靠闹钟把你闹响，
0: 你完了，跟你说
1: 过分了。
0: 教导主任在你办公室已经站好了，你完了，跟你说
1: 是的，啊，
0: 你完了，跟你说你。
1: 对，
0: 学生早读是吧？
1: 嗯。
0: 第一节课自习。哎，
1: 初高中这个点应该已经都开上课了耶。
0: 对啊，
1: 嗯，
0: 第一节课吗？
1: 但是化学一般不会安排在第一节，没事的，老师，您还可以再睡一会。
0: 对，关键是你现在目前还没打卡的话，是不是要扣多少钱？
1: 他们，你看，老师要打卡。
0: 包的呀，
1: 哦，
0: 上班时间打卡，
1: 哦，好吧，
0: 老师都没到校，保安都不给你进，你说，
1: 啊，是的啊。
0: 好，继续啊，看一下啊，定远路上的
1: 坑，昨天的吐槽
0: 比较多，
1: 确实，
0: 说是特别是天长路和定远路
1: 交口，你还别讲那个
0: 口，你看有感觉吗？天长路、定远路交口，
1: 是有一点的，
0: 有一点是吧？
1: 嗯，没有，确实，
0: 什么坑啊？
1: 空气悬挂是好一点的，就是。你要讲啥是坑吧，它也不足以称为坑，但是你开过去的时候确实是的，就是路面不平啊。
0: 这坑不是很坑，但是会咯噔。
1: 对，但是呢，这个路口不是经常动不动就封起来修吗？记得了，今天没给它修平呢。
0: 雨污分流。我修下水道跟路面没关系。
1: 所以赶紧配，我可不希望它再封了啊。
0: 行。
1: 去年就是这会儿。对吧？我们还在说，难道不应该等暑假再修吗？但是暑假之前
0: 应该不会修了。
1: 对，我想也是，好歹管个
0: 再修，
1: 质保不得一年啊？
0: 理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次换了，除了是凤阳路开始修的，以前没修过了。
1: 凤阳路以前没修过吗？
0: 没修过，没修过。
1: 哦，那就对了嘛啊。
0: 提什么颜色的？什么颜色，啊？
1: 银色。
0: 银色，
1: 啊。对。
0: 这怎么回事？说，哦，也是吐槽的，嗯。说这个有一次在丰乐大道有个公交站台下了一个老爷爷70多岁，他下公交直接走机动车道慢慢走
1: 他慢慢走，那我就只能慢慢开。
0: 对啊，
1: 关键他不靠边啊，我要右转，我跟他一两百米，你可知道，我连喇叭我都不敢，
0: 后面出租车也不敢
1: 啊，后面出租车估计小安呢一看，算了。
0: 对，昨晚是在那个什么某条路啊，就天灵桥下十字路口有一个老太太被撞到了，希望老太太没事啊。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老人家啊，他腿脚不是慢吗？
0: 哎，
1: 他比如说他是看着绿灯的，他过不掉，就绿灯时间不够他过斑马线，
0: 哎，
1: 这也是个问题。那这应该怎么办呢？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0: 前面在斑马线那头，就他过那头嘛，
1: 我知道有个等待区的哈，
0: 哎，放几个送鸡蛋的，
1: 噌就是穿过去了。
0: 来，
1: 哎，只能说驾驶员路过斑马线的时候，你都要提前。
0: 我们是开车弱势群体，兄弟们，
1: 是怎么搞呢？对吧？
0: 能让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吧，其实撞到行人，我们都有一定的责任。
1: 是他有100个理由过不去，或者就不过，或者闯红灯，
0: 对，
1: 或者对吧？你怎么办呢？啊，
0: 昨天不是吗？昨天在那个什么这个滁定路吧，哎，有好多听众就华山的附近嘛，
1: 啊，
0: 有个老大爷不是骑的一个坐的一个叫电动轮椅，
1: 哦，
0: 后面压了好多大货车，都后面跟他们慢慢走，
1: 管大家脾气都磨出来了，都好好一个，
0: 配了一个音说啊哈，是关中王来了，然后删了，
1: 对不起，来115。
2: 滁州大道由南往北，
0: 大哥，
2: 在金牛路路口，连接相庄，
0: 好的，谢谢。
2: 占据一条直行车道，
0: 这应该是一股半了已经，
2: 左转弯车道。
0: 好，滁州大道南往北，金牛路口左转弯啊，这个一股半车道。估计大哥头好亮啊，
1: 是的，是的，不要把它看成那个叫什么来着，今天的远光灯了啊。
0: 再来继续，这是
1: 哦，
0: 哟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哎，你这还没有全紫嘞，
0: 桑葚熟了
1: 是吧？好看， 我记得还记得我们上次晒了一遍什么样的，然后搞一首
0: 一首的是
1: 后来
0: 还好吧，他是林子没怎么晒到
1: 好热啊，那天好热忘了，
0: 我知道了，想不起来了。后来我记得就是反正手上全是紫巴
1: 啊，对对对，而且那东西难洗啊，但是桑葚确实有爱吃的，是蛮爱吃的。
0: 桑葚我就觉得就是像这种啊，就是比如杨梅桑葚这种中间有很多腐蚀，
1: 我知道你都害怕里面加虫虫
0: 脏东西，我洗一下
1: 啊，不用怕，里面包的，
0: 再脏能有我脏吗？对吧，
1: 就是关键是洗也洗不干净。我之前是看过人家就是点那种什么类似蔬菜水果净的那种东西去泡的，
0: 有用吗？
1: 结果把杨梅里面的东西泡出来以后，我的妈嘞，天哪，
0: 杨梅是真的，杨梅是真的啊，
1: 我知道、所以我就要么选择不吃，要么就选择把这些吃了没病，
0: 就是。
1: 就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在这个比如说啊，在这个生鲜超市里面买的盒装的那种蓝莓，上面不是有一层白白的那个像霜，
0: 像糖霜，
1: 对，你们蓝莓洗不洗啊？
0: 不洗啊。
1: 啊，那就对了，我也不洗，我就我一个懒懒。
0: 我可能会淘一下。
1: 我被我妈妈糟皮死了，知道吗？叫我真懒。我说这是懒的原因吗？
0: 但说实话，这样讲的话，确实，如果对方这个摘下来就没洗的话，确实脏。
1: 他肯定没洗啊。
0: 那我就个人建议你用水过一下。
1: 那其实不是心理作用吗？一点用没有啊。用清水过一下，那有什么用嘞？
0: 那像钢丝球。
1: 嗯，对，要不就是那种什么什么蔬菜瓜果净。
0: 哎呀，是不干不净，是没
1: 病。对，然后最后我就这么说服自己的。
0: 搞这些不行不成的。
1: 真是的。来，这位呀，
0: 一个小姐姐。
1: 说今天走栀子花王隧道一点儿都不堵。哎，以为我闹钟也没响。
0: 你迟到了估计。
1: 首先，你们应该不是华为的手机对吧？苹果手机是不识别。中国的节假日的是吧，
0: 他可能是自己要设置，能设置、
1: 肯定能设置啊，
0: 就是
1: 肯定忘
0: 了，他可能需要就自己的调整，
1: 去自己就是接管
0: 对
1: 吧，对，
0: 接管、
1: 接管，
0: 就你在设置闹钟的时候你可以设置为比如说什么什么工作日或者是什么日子。
1: 对对，
0: 好，欢迎这位小姐姐，就小姐姐昨天发消息给我们说，我天天听你们节目终于进群了，
1: 欢迎
0: 这是我们的六十群的新听众啊，
1: 对、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第六十个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
1: 而且我是明显发现这两年啊，就进群的女司机、美女司机越来越多了，
0: 女司机可能买车多一点嘛，
1: 对，然后也找到组织了，
0: 电车就不用自己操纵了。
1: 是讲那不至于啊，
0: 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拖进去，我发一个二维码给你扫一起进去了、进群方式，我的微信号呢是 C1054520ABCD 的 C， 好吧。小薇说昨天前天加满一箱95号油466块钱，从买车到现在第一次油箱跑到底了再去加油。
1: 那你跑得怪厉害的，
0: 然后阳光很灿烂啊。怪二傻哥、
1: 好看，
0: 这蒲公英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可大鸭是吧、
1: 又催了，来了
0: 就是你们两个要不然就互相加个微信
1: 私聊呢，
0: 相守相生吧。
1: 是
0: 听
3: 来喽打卡，
1: 今天状态不错啊。
3: 对，231天，
0: 唱戏一样。
3: 今天这个太阳好刺眼，好刺眼。心疼一下开车的往东边跑的人。根本就看不见路。
1: 没有事，没有这样的。
3: 你们该戴墨镜，该把遮阳板放来。
1: 是的。
3: 还有你的卡姿兰大眼睛，该眯起来也要眯起来。
0: 卡姿兰，
3: 慢两个开。稳重
1: 对吧，对，
0: 所以把遮阳挡放下来就 OK 了。
1: 是的，稳重两个字我做到一半。稳做到，但是我很重。
0: 就什么就特别能吃苦你也做到前四个字。
1: 特别能吃。来啊，我们的
0: 启航
1: 名
0: 车
1: 之路。说到新达，
0: 我把名字报清楚一点是吧。
1: 好，来，他说我老婆启是什么
0: 启，就不用讲了。
1: 对啊，
0: 他老婆干嘛做呀？
1: 昨天老婆看黄金。我家儿子脱口而出，
0: 去新达点当
1: 131-5503-2111，买黄金珠宝找新达点当，这以旧换金啊，旧换新。
0: 可想而知这一波广告投的多么值。说他的号码就是他儿子连他爸的号码都记不住，都没有信达记得清楚。
1: 哎呀！
0: 以后如万一哪天，比如说在学校门口，对吧？爸爸还没来接，老师进警察叔叔问小朋友，你爸爸号码多少？131-5503-2111。
1: 哎，那也挺好的，说实话。
0: 对，信达能帮忙。
1: 对，好歹能报一个号码出来。
0: 每天上学下学必听1054。
1: 谢谢，给宝贝儿点赞啊！
0: 对，就不得不做个广告啊！
1: 对，
0: 启航名车，朱路先生。有需要买卖二手车的
1: 新车销售
0: 银行贷款的、
1: 对，
0: 找136 136-9675-5004，
1: 136-9675-5004，或者直接问我们啊。
0: 你爸号码也好记，
1: 对，这么好记的号你记不下来。
0: 136-9675-5004，确实没有1315032111好记。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把它说顺了？还记得贝尔德吗？那正常人根本记不下来的号。
0: 来，有没有听众现在目前还记得贝尔德少儿英语的电话号码？如果记得话，
1: 你起个头吧，
0: 再去问
1: 177-569-0847。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棒棒棒棒棒棒啊！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个有听众丢了一只土松，土松什么意思？松狮和土狗的杂交款，叫土松。
1: 它长得有点像那个熊哎，
0: 对，
1: 像小熊崽子哈。
0: 1054听众在什么地方？在那个叫豪杰手机回收抵押置换，就是曾经的那个滁州市第一家夏之朵，开心城市一个附近啊啊啊啊啊！一名土菜馆隔壁。啊，丢了一个。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叫517奢侈品回收那家店，519，519，对。哦。丢了一只土松，有听众遇到的话，可以跟他们去联系联系。
1: 他是这家里养的，笼子开了，嗖穿出去。
0: 这狗害怂的。
1: 怂啊！
0: 就好害怕。
1: 看样子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蔫的那种。这种要买串串贵吗？买的话。
0: 串肯定不贵啊。
1: 哦，只要是串都不贵。
0: 纯种的，你像我们这种纯血流就。
1: 那要是跟那个叫什么啊？这个啊。
0: 你再串，它也是串。
1: 哦，只要它是串，
0: 它就没有品种的贵。但是肯定比土狗贵。
1: 哎，你讲的品种就是纯种狗，
0: 纯血的那种。
1: 哦，纯
0: 对，在农村压死一只公鸡啊，说完我这是什么
1: 纯血公鸡，
0: 啊，什么皇家贵族鸡，
1: 这鸿门鸡是吧？
0: 我说这个鸡多少钱？他说那280不还价。
1: 我的小鬼。
0: 对，但凡你就比如你在真是在一些农村地方，你但凡你别碰，你碰到什么狗啊、猫啊、鸡啊，
1: 都
0: 是
1: 它
0: 都
1: 纯种的，
0: 都是品种的。
1: 哇塞！
0: 我儿子从澳大利亚给我弄的。
1: 你还是我知道了，你这个鸡不得了，你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0: 奥斯吹牛儿，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加我的微信，号是 C 10545520。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

0: 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3: 今天天气是好，据说最高温度能达到26-27度左右。
4: 哦，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新媒体啊，说什么马上高温要到40度。
3: 这个对，新媒体，
4: 我保持怀疑，
3: 非常新的新媒体啊。
4: 对对对。
3: 那如果真是算的话，一差不多，高温33度左右算40度嘛，也不算啊。那估计预测要不是下个月，我估计
4: 是是是，
3: 正好天气预报能预测这么远啊，比萧敬腾5月2号全中国下雨还准。
4: 对对对，那问题是萧敬腾哪天来了着？27
3: 五月份，就是本月份了，5月20几，我看一下，27吗？
4: 27好像是，哎，张韶涵是6/27是吧？
3: 527的话，
4: 5/28。
3: 不是不是，应该是5/23/5/24，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4: 他
3: 不可能放在工作日呢。
4: 是是是，有道理。
3: 本来就不是太好。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张韶涵是6月份，6/27，然后在大麦网可以买票，好吧？对，就想买一下啊。
4: 是是是。
3: 国民这个女神，好吧？
4: 对
3: 对，这个传唱度非常高，而且现在目前呢算是一线的女歌手，
4: 不错啊。
3: 对。
4: 然后有人说她是翻红的，但是翻红也是实力的沉淀
3: 啊，
4: 对吧？确实。是这样的，
3: 为什么有些人都
4: 翻不起来
3: 啊，
4: 翻不了天
3: 啊，
4: 是不是？
3: 对，
4: 当然也有是因为实在是因为各方面都不那个，然后突然翻红的，比如说一天
5: 念住我的心，
3: 比如说确实现在成为一个 BGM
4: 啊。对，我第一次因为老是频繁的放这个，我把官媒给拉黑了。
3: 漂亮
4: 啊，不是，就取关，
3: 取关，
4: 然后我还给他留言，我说你要再这样搞的话，我先取关你几天，
3: 哦，
4: 等你不发他了，我再加回来。
3: 不缺你这一个啊，真是的。
4: 哎呦，我胆子真是很造次啊！
3: 你也是有经验，跟你说回关的好多，
4: 烦死了，真的是，我的个妈嘞！这我说实话，他确实很不错，但是这个歌真的是，哎呀的，
3: 你不是越听越喜欢吗？
4: 哇哦，
3: 魔性的洗脑啊！好，这个节目继续。欢迎各位锁定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